点赞无数了，这首歌曲来自赵传，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阳光倾城此刻这首歌，我们今天一起来听赵传，今天也是赵传的65岁的生日啊。在上世纪80年代末的华语流行音乐圈，那绝对是俊男美女悉数争场的一个黄金时代。当时从香港地区的谭张争霸，再到台湾地区的偶像浪潮，可以说精致的外貌和过硬的唱功才是进入娱乐圈的一个通行证。你想，需要有精致的脸庞，需要有华丽的包装，这才是粉丝经济的基石，不然的话谁会买你的磁带呢？所以就在这样的一种大环境大背景底下，在1988年的11月5号，滚石唱片推出了一位异类。可以说不管是相貌，甚至有人把他刻意标榜为丑，这就是赵传，还有就是他的个人首张专辑，就是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他顶着这张普通甚至被外界调侃到丑的脸，用一句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就一下子像一颗巨石投入到平静的湖面，瞬时激起了这娱乐圈的惊涛骇浪。所以当时滚石唱片以一种极具有创意的逆向操作，打破了华语偶像工业的颜值垄断啊！更多的人愿意去在夜晚或者是在一个人的空间里面去听这首歌曲，而它又成了另外的一种实力派的模板，因为它不仅能谱曲能写词，而它的颜值虽然说长得磕碜一点，无伤大雅，很多的好朋友就在这一瞬间爱上了这实力派当中的实力派，就是赵传。

到更多的一些普通人心声的这么一个发言人，就是他其实也是能够很好的证明，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渴望在音乐当中能够去读到那个真实的自己，而不是那些所谓的四大天王等等他们描绘出来的一种幻象哦。所以在过去的日子当中，他真的是为太多太多的这个普普通通的日常打工族去描画了一个现实的世界。他说，计算着梦想和现实之间的差距，音乐和啤酒是作为我们大家所有人典型的一个消费的符号，非常有画面感哦。他把我们人心灵深处的那种不屈不挠也是凸显到了一个非常高的层面，既能够承认自己的卑微，但又拒绝屈服。这恐怕就是我们之后在多年之后再去听赵传的歌，我们深深的能够感愧到，我们在一个人的车厢，一个人的空间，一个人的时刻，去大声的跟着去唱的那样的一种通畅感啊。这是赵传，你如何还能这样的温柔。

在过去的日子，年轻的时候，我还曾经看到有人在一边唱的时候一边流着眼泪。刚刚好朋友也是说，此刻就是一个人在车里面一边听着一边然后再去跟唱。所以当时李宗盛就提出一个叫做岩石理论的。什么叫岩石理论呢？就是你看岩石外表粗糙毫无美感吧，它的内里却是坚硬滚烫的，所以就用岩石来去对应了赵传。这是一种外表平凡粗糙，内心柔软，藏着普通人的挣扎和温柔。所以呢，当时李宗盛就提出要把赵传打造成都市底层小人物的代言人啊，就是不再去随便去美化修饰，不再去遮遮掩掩外形，而是把平凡做成了专辑的核心记忆点哦。所以它不仅仅是打造都会女人心的这样的一个超级策划师，其实它对于我们这些就是

底层小老百姓的心理哦，也是非常非常的懂的。他更多表达的是千千万万打工人的那种苦苦的挣扎，但又不想随波逐流的一份困境。于是呢，就让赵传来去做了代言啊。

我现在其实也想把之前和赵传的一张合影跟大家分享，只可惜的是那时候我们的手机还不具有像今天这么好的美颜功能，所以当时我和赵传差不多半斤八两，都照得不好看哦。后来其实我在见了他以后啊，我就是实际见到赵传的本人本尊，其实我觉得也还好，就是他跟我们日常的很多很多的大部分的普通人都大差不差，只是如果要是说上镜这件事儿的话，确实稍稍的略逊了一点，但是好就好在他的音乐实在是太好听，然后呢，就是在你可能每天忙忙碌碌疏于陪伴家人，然后在你内心最柔软的那个地方，他好像就可以一直一直陪着你，一直一直在支持着你。

小蜜蜂说从九十年代一直喜欢赵传到现在啊，那我们也要特别提醒了，夏天气温高，进入黄梅季啊，所以家里面车里面材料里面这个甲醛污染释放的快，原本没什么味道的房间车子都会慢慢的散发出刺鼻难闻的气味。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也推荐一款全空甲醛去除剂，这是中国发明专利产品南大博士团队的研发，经过清华大学检测，24小时的除醛率高达99.3%，它能够把甲醛分解成水和二氧化碳，而且能够逐渐的从紫色变成土黄色，哪里污染重哪里变色就快。新家新车需要除甲醛去异味的好朋友，可以直接上天猫京东搜索全空甲醛的醛，空间的空，天猫京东直接搜索全空甲醛的醛，空间的空。

0: 网吧里卖的牛皮鞋做的太精致了，虽然凉快舒服，植物柔质，让人睡。
1: 大促，您真的要下手了，比去年更低，比去年更好，订购两床还不到3000块，还有蚕丝夏凉被送。心急的朋友马上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浏览详情图，赶紧下单。皮料超级好，全部都是头层皮，是新款的大象灰色。今年1.5米的低至1299，1.8米的1599。新款不打折，我们这个可比打折还打折。大促端午节、父亲节，值。

0: 次一次谷底价格，就在4007106109 4007106109，大象会高奢头层牛皮席。首先颜色就自带清凉感，头层牛皮的质感透气排湿又清凉，席面细腻软滑，不易变形，凉而不冰，散热透气，亲肤性能实在是太好，而且越用越凉爽，越光亮，孩子酣睡不闹觉了，爱人不会辗转反侧各种睡不着了，老人也不会有不开空调热、开空调关节不好的苦恼了。躺在上面清凉舒适，真的非常的惬意。1米5的今年1299，1米8的1599，这1000多也就是一套4件套的钱吧。现在拿走几十年使用寿命的牛皮凉席，4007106109，个人用、馈赠送人都是品质的选择。微信小程序赢家男精选，抓紧下单。
1: 耳机里的单曲循环，通勤路上的偶然相遇，让街角像极了电影里的开场，
2: 哎，走走走走走，
1: 运动时的心跳。

陈嘉桦和吴青峰的合作，你被写在我的歌里。很多人都说那个19岁出道爆红唱跳，然后拍戏主持一路拼闯，外界长久总是用男孩子气来去定义他的，好像温柔和柔软从来都不属于他。谁没想到当年那个最像男孩子的他，会是在这个 SHE 三人女团当中第一个成家生子的。在2012年，他和马来西亚男友赖思翔闪婚，没有豪门加持，只是两个普通人的互相吸引，踏实相守啊。2017年儿子生下来，其实不同于其他的明星遮遮掩掩生育的狼狈，他甚至还大方地直播了自己的生产画面哦，撕下了完美辣妈的滤镜。再到现在站在舞台上去唱歌，他还能够非常坦然地掏出老花眼镜，非常非常的帅。所以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都有不同的侧面哦，所以你可以尽情的去展示出你的不同侧面，不一定总是要恐惧我某一个面不好看啊，其实没有的，你可以穿长裙好看，你可以穿长裤牛仔裤好看，你可以穿白 T 好看，你也可以去做任何的打扮，甚至可以白 T 然后去配一条裙子，我都觉得非常非常的动心啊。那

这两天呢，我们也是给到大家不少的一些夏日的穿搭建议。你比方说百搭的白脚 T 配着翡翠四叶草的手链，那出门就非常非常的清爽，不管是逛街还是周末游都好看。平时呢可以百搭的白脚 T 配一条牛仔裤，然后呢你在日常想要出门或者是逛街，底下可以配一条牛仔裙，或者是配一条黑色的纱网的 长裙，我觉得都非常非常的好看。在各种各样的配搭下，然后再加上你手腕上的这条翡翠四叶草的手链，真的有一种台湾间的自带温柔好运的氛围感哦。那很多的好朋友都知道这个翡翠哦，没有上万块钱戴不了，但是呢我们这次帮大家是到广东原产地四会去做了溯源，所以带着满满的诚意把最实在的源头价送给你。就是这条翡翠四叶草的手链，今天只要到手价才799，三位数能够拿到手的是缅甸的天然翡翠原料，正品保真，权威鉴定师的质检，自带鉴定证书，所以大家完全不用担心。我现在就妥妥的也买了一条，把它搭在手上哦，觉得很好看。还有呢，你光有配饰还不够啊，夏天可以有一件基础内搭，比如说显瘦又百搭的白小 T。就是这件白小 T 呢，做了一个正肩立体的剪裁，就是微微落肩，刚好挡住你手臂的拜拜肉，然后腰线剪裁修饰，又能够修饰了我们的腰腹线，所以哪怕有一点小肚子骨架小个子都能穿，上身利落显瘦，不会紧绷，也不会松垮显邋遢哦。那我们有这个明星同款的白小 T， 那官网活动两件都要249，今天我们直接宠粉，就是两件白小 T， 就是李小冉代言的嘛，就是白小 T， 就是拍两件只要199，如果你加福利官的这个二维码就立减5块钱，注册商城会员满199再帮你减10块钱，所以两件到手才只要184啊，单件打下折来也就不到100元一件哦，黑白双色 S 码到5XSL 全尺码，男女全同款全家都能穿，黑的白的你都可以配上一件哦。下单记得两件一起加到购物车里面结算，才能够享受的是184两件的专属价。那夏天呢，一件简单的白小 T 搭配温润的翡翠四叶草的手链，简单清爽啊，真的是好物必须要抢的。今天可以直接来到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在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回复数字618，江苏音乐台公众微信号，在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回复数字618啊。

0: 集合啦，盟友们！家有萌宠的朋友们，看过来！大蓝鲸 APP 毛孩风采展示线上征集活动火热进行中，
1: 只要你上传你家毛孩子的照片、视频和小故事，就有机会让他 C 位出道，霸屏上头条。参与就送大蓝鲸会员，还有超萌玩偶、野餐垫、收纳包等惊喜周边等你解锁。

这是林子祥敢爱敢做。我刚刚还在劝阻了我的一个同事，这前脚还在医院吊水啊，就是说是高烧40度啊，而且是连续两天都是在高烧。一般来说，就是如果是正常发烧的话，就是差不多一天，对吧？吃吃药什么的，然后喝喝热水啊什么的，冰敷一下，物理啊降温也就能下来了。但是他却两天三天，他说这高温都没有下降下来，然后到医院去挂水，而且用了比较强的这个激素。然后回头人家小伙就直接就是喝了一杯这个冰咖啡，我的天，我说你这还喝冰咖啡啊。所以有很多的时候我们说啊，就是身体啊它会随时给你去报警的，就是你要仔细的去观察你的身体，如果要是身体在给你去做了一些报警，你一定要仔仔细细的要掌握好，就是它给你的这个报警。那如果要是这么总是发烧总是发烧，说明你的这个内在的免疫力已经是比较的低下了，那这时候你还是要平时要注意不要熬夜了，还有就是晚上，对，晚上不要熬夜，还有就是什么呢，就是你喝一点热的好不好，就是不要再去碰冰东西，这个天冰东西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伤人哦。就是你整个你的内在啊，全部都一下子夸被那么多的冰东西，就是三十七度的这个内在一下子被这个冰东西迅速的降温，然后它一定会有不舒服。嗯，所以我说本身免疫力就不好，然后你还要再去给自己冰哦，还是要稍稍的要对自己要关注一下哦。那今天是618，我们还有一款手表是重新上阵啊。这两天我也是忍不住再把就是新年的那块美美的巴塞尔腕表把它带起来，就是平时专柜价3-4千的这款表呢，今天只要100多块钱就能够带回家，只是因为今天是618，我们帮大家拿到了这样的一个好福气好福利啊。就是我戴了已经几个月都完全没有任何厌倦的感觉，真的是越戴越喜欢。为什么呢？祖母绿的蜥蜴纹真皮表带搭配天然白色母贝表盘，每一只都是独一无二的，不管你怎么去搭配衣服，甚至简单到一件白 T 都能够瞬间提升整个人的质感。才100多块钱，和我的翡翠手链搭在一起啊，气场完全是不输啊。所以很多的拿到手这款表的好朋友，那都是有这样的一种满满的幸福感。而且呢，很多的好朋友在看到我戴这块手表的时候都完全不敢相信它只有169块钱。不管是送给今年高考结束的姑娘，还是送给身边的闺蜜，或者送给自己亲爱的老婆，我觉得这块表都超级值得。169块钱就拿到手，有漂亮的礼盒，还有精美的小马吊坠啊，金灿灿的小马吊坠，你如果喜欢的话，169就可以直接在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在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回复邓子，幼儿邓孩子的子，江苏音乐台公众微信号，在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回复两个字邓子，幼儿邓孩子的子啊。

今天除了有这款漂亮的小手表啊，今天我们还有就是明星同款的三防白小 T 啊，就是李小冉现在真的是爆火啊，大家都会按照他的这个穿搭来去做这个仿穿，对吧？上面是白小 T， 底下一条牛仔裤，或者底下配一条这个黑色的蓬蓬裙啊，也非常非常的清新可爱。那官网活动两件都要249的，今天我们直接宠粉啊，拍两件白小 T， 我们今天只要199，而且这个白小 T 是有黑白两色的，然后从小码 S 码到5XS XL 全尺码，男女同款，全家都好穿哦。而且他帮你去做了一个很好的精心设计，就是正肩立体剪裁，微落肩刚好遮住手臂的掰掰肉啊，而且呢也有一个很好的腰线设计，哪怕你有点小肚子啊都没有任何的问题，看起来都很显瘦的啊。白天夏天一件简单的白小 T 搭配温润的翡翠四叶草手链，清爽简约，还自带贵气，直接在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回复数字618，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在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回复数字618就可以抢了啊。那我们还有就是这条我手上戴的四叶草手链哦，这款天然的翡翠手链很适合这个夏天哦，而且不挑穿搭，不挑年龄，上面的翡翠那是地地道道的正宗的翡翠啊，缅甸的天然翡翠，就是每一件都有专属的鉴定证书，来自广东的原产地的溯源，只要799，三位数就能够拿得到手的就是翡翠哦。那这条翡翠手链我也是超级建议我们更多好朋友可以把它拿到手啊，真的好看，而且你戴在手上不灵不灵的，哪怕是这个翡翠手链的这一面它翻过来，它翻到了背面的那个金的那一面，你依然还是会觉得它怎么那么好看，怎么那么好看啊。那所以呢马上就要过端午了，然后家家户户也要在一起快乐小聚，那一定一定是要给自己要焕然一新啊。那穿一件白小 T， 然后呢戴一条翡翠四叶草的手链，再加上我们这款美美的小手表，真的好看啊。我基本上是这小手链还有手表这个戴到手上都已经有点舍不得拿下来的节奏。

0: 旅行团乐队唱起周末玩具。明天是6月19号，就是过端午了。淡淡的粽叶香，浓浓世间情，根根丝线，切切心意哦。昨天我已经买了艾草啊，这个蒿叶啊什么的，然后就是放在家门口去做一个很好的这个辟邪啊，什么除掉一些什么小虫子啊什么的，这个仪式感我认为还是家家户户都得要有的。然后五红是不是也已经都准备好了？明天全家一起小聚一下，都是要把这五红要端上桌的，不管是在餐馆啊还是自家，这五红还记得吗？对吧？咸鸭蛋，红彤彤的烤鸭，还有蒜泥烧苋菜，还有黄山筒子，是吧？这个很多朋友都是非常非常喜欢的。现在我们就这个小酒嘛，就是对吧，喝点红葡萄酒我觉得可以的。我们期待着在下周一6月22号不见不散的阳光倾城。如果你要是有更多的在我们的直播间要了解我们的购物情况的话，你可以直接在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回复两个字邓子，幼儿邓，孩子的子，江苏音乐台公众微信号在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回复两个字邓子啊，幼儿邓，孩子的子啊，就可以给到我们更多好朋友就是超强性价比的好物啊，比如说今天的这块169块钱的手表，可别忘了，就是我们期待着在节后啊，6月22号我们阳光清晨不见不散，拜拜。
1: 全年度最疯狂的购物时间来了，今年的618大促最值得购买的就是牛皮凉席，卖了10多年从未拿新款做谷底价，今年首次1米5的只要1299，1米8的只要1599，要知道两床还不到3000块啊。4007106109，4007106109，马上下单还有惊喜，今年订购两床100%的餐。

0: 撕下背直接送了。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也可以自助下单，1299也好，1599也好，都是与商超标价上万元的品质比肩五星级酒店的天然头层水牛皮凉席。每一张牛皮都是纹理清晰，毛孔细腻，透气性是普通凉席的3倍以上，更是经过近百道的环保鞣制工艺，不含甲醛，没有任何的刺鼻异味，老人孩子孕妇都能安心用。就算我们平时做活动也要2980，但618是什么日子，是全国剁手党集体狂欢的日子。为了回馈广大听众，今年来狠的，1米5的只要1299，1米8的1599，买两床还送蚕丝下被，不是夹杂了化纤的被子，是100%的蚕丝被。40071061109，二胎妈妈陈女士说，家里两个孩子爱出汗。往年夏天床单是一天一换，用上牛皮席后吸汗速干，直呼是真香。今年啊，他是特意来回购一床放到客卧，有的时候带孩子一起睡。马阿姨是给朋友订购的，说我们家的品质靠谱，就不到外面去对比了，谢谢信任。40071061109，1米5的1299，1米8的1599，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
1: 苏宁玄武新河店6月18日盛大开业，到店免费领西瓜，购物至高返5000元券，购物再抽大疆 Pocket 3，金融支付至高立减4999元，空调以旧换新5000元。地址：玄武区大壮观路18号。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3: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流光飞舞，与你漫步人生路。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9点整。

0: 经典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哼哼。
1: 自在慢生活，且做岁月闲。深深的话，我们浅浅的说；长长的路，我们慢慢的走。

午的九点钟，欢迎来到我们的经典九七五。在端午节假期之前，我们一起来说一下这两天的天气变化啊。明天将会迎来大到暴雨，江苏的多地将会入梅了。今天南京是白天多云转阴，现在已经开始下零星的小雨了。今天傍晚到夜里面应有阵雨或雷雨，量中等，部分地区是大雨。今天的最低温度23度，最高温度有30度。明天是应有阵雨或雷雨，量大到暴雨。明天的最低温度23度，最高温度27度。后天白天阴有阵雨，并渐至傍晚到夜里面阴转多云，西北风转东风啊，风力13到4级。后天的最低温度22度，后天的最高温度29度。好，连绵的雨季就这么来了。我们在节目当中听一些能够让心情舒爽的歌曲。节目中听到第一首歌，这是锦绣二重唱带来的《燕儿在林梢》，开始今天的节目。

0: 好，这里是经典九七五，正在我们上午时光的流光飞舞啊，节目的开始听到了锦绣儿重唱哈，姐妹组合燕儿在凌霄。我们继续在节目当中，欢迎大家打开大蓝鲸手机客户端哈，在端午节即将到来的时候，我们今天流光飞舞的互动直播间呢，就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端午节你吃什么，然后去哪玩。好，通过我们今天的节目的互动直播间，大家可以一起来聊。已经有朋友说了，除了粽子，咸鸭蛋也是不能少的哟。还有说呢，这个嘉兴肉粽必吃哈。玩的话呢，去水乡感受端午的氛围。我今年这个端午节还是都是下雨的天气啊，到后天的话呢是有所好转。好，我们在节目中和大家一路分享的同时，今天也要跟朋友们一起来说一说端午节的这个餐桌哈。餐桌文化呢其实是由来已久，尤其是在餐桌上，端午节我们要从一抹红色说起。欢迎来到今天的慢生活正当时，我们的端午节的慢生活。
1: 抚摸时光与白发和解，慢生活正当时。
0: 说到南京的初夏呢，从餐桌上的一抹红色开始的，尤其是端午节到来的时候，如果你走到老城南的这个菜市场里面哈，几样红色的食材早就已经悄悄地占据了最显眼的 C 位。南京人管它叫五红啊，五样菜五抹红，一桌端上来，端午就算是正式开了头。不过呢，如果你说到五红到底是哪五红哪五样的话，那十个南京人恐怕会给出八个版本哈。这恰恰说明五红不是一道死板的菜单，而是活的这个民俗的一个演变史。好，我们今天节目中呢就和大家慢慢来聊，因为餐桌上的文化也是一个城市一个地区历史演变的这样的一个民俗的演变史啊，所以是非常有意思的。而端午你会吃些什么？餐桌上都有哪几红？好，通过我们今天的大蓝鲸手机客户端，大家都是可以来聊一聊，并且告诉我们这个端午节准备去哪玩哈。说到这端午吃红的习俗呢，源头可以追溯到更古老的版本啊，那就是炒五毒啊。那么老南京人过端午的话呢，将银鱼啊、虾米啊、包括韭菜啊、黑

干呢，等等的，就是杂草成一盘，这叫做朝五毒啊。因为五月份在古时候被视为是毒月啊，这个时候蛇虫都出没了啊。所以古人相信以毒攻毒，所以把这几样食材一锅炒了吃掉，就能够把邪气镇住了。那么还有更加雅致的版本，五黄。好，我们稍后的节目时间会和大家一起继续来聊。听到的歌曲来自庾澄庆所带来的想哭就到我怀里哭。这里是经典975，正在我们的流光飞舞，也欢迎你的收听和参与今天的话题互动帖，等着你的交流哟。

0: 好，音乐顽童庾澄庆的一抹深情之后，继续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路分享的流光飞舞啊。今天为大家在节前应该说是正好是618，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专属专场的一个这个福利啊。今天给大家搭配的是夏日里面穿搭的组合，四叶草翡翠手链加上白小 T 三房 T 恤。那你可以赶紧登录到我们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618立刻可以购买。如果觉得夏天出门穿搭少了一点亮点的话，穿简单的 T 恤单调没有氛围，那么不妨可以来百搭一下白小 T， 然后配上翡翠四叶草的手链，出门的话呢清爽又显贵啊，不管是通勤啊、逛街啊，或者是周末出游啊，都非常的合适。先和大家说一下这个翡翠四叶草的手链哈，带来的这样的一款翡翠呢，它的料子细腻水润，上手通透温润啊，看着是一点都不张扬的。那么四叶草呢，寓意就是幸运啊、顺遂。那翡翠清透有光泽，摸起来细腻而且是顺滑，款式呢小巧精致啊，完全的不挑人。那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说到的就是非常实在的源头价给到大家哈，这一条翡翠的四叶草的手链，我们是到广东原产地进行了一个溯源。那么今天给到大家的这个到手价只要799，缅甸天然翡翠原料哈，正品保真，而且是权威的鉴定师的质检啊，带上了鉴定证书。好，那我们赶紧可以通过今天的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来进行抢购，那么回复618就可以抢购了。今天是618的正日子啊，所以我们带来的这样的一款产品而且全网火爆的这个明星同款的三房白小 T， 官网两件呢是249，今天电台的这个专属的宠粉价哈，拍两件只要199，那么扫码我们的这个福利官的话呢，立减5元，注册商城会员满199再减10元，到手的话只要184，有黑白双色的，从 S 号一直到 5XL 全尺码，男女同款全家都能穿。下单的时候呢，记得两件一同放入购物车结算，才能够享受184两件专属的低价哈。好，夏天简单的一件白小 T 搭配温润的翡翠四叶草的这个手链，非常的清爽简约，而且是自带贵气。好，两款好物同步开抢，喜欢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今天的专属福利，赶紧登录到我们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618立刻可以抢购。
1: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3: 牛皮真不是吹的，新款大象灰高奢头层牛皮凉席，618逆天价格，没有满减，没有满赠，直接裸席价格一步到位，1.5米的1299，1.8米1599，订购两床的家庭还能再多得到蚕丝夏凉被一床。父亲节、端午节618三节同庆，打进4007106109，4007106109，我们送席子到家，不满意直接拒收。微信小程序也可以看图下单，搜索迎江南精选，口金迎江南水乡的江南，迎江南精选。卖了十几年的三峡库区的水牛皮凉席，席面平整，不容易藏污纳垢，不会造成螨虫滋生，脏了温水擦拭洗面即可，不需要用其他的东西保养。像我们家第一床啊，应该是2014年入手的，当时花了内购价还要2980，到家之后我婆婆就说这席子华而不实，后来呢带了小宝宝，成了宝宝最喜欢待的地方，午睡的专属。后来孩子独立了，我直接买了两床，把家里全配套，每个人都是满满的好评。我们家的牛皮凉席主打的就是安全，植物印染，手工鞣制。现在啊，大家对于家具要求是越来越高了，装修一下都是几十万起步，所以床上用品啊，牛皮凉席一定得选。今年大促，价格超值，1299或者说1599就能买到头层的水牛皮凉席。

0: 一，买两床才2000多，还没外面一床贵，还有蚕丝夏凉被免费赠送。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直接搜索赢家奶精选，可以自助下单，仅此一次，618。
1: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第一站诗宴，五月换上春日花神妆造，赏诗词，观歌舞，穿越华夏3000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现在就在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记住了，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0: 抚摸时光，与白发和解，慢生活正当时。
1: 好，欢迎继续回来，在我们端午节假期之前的工作日哈，我们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到的就是端午节的餐桌文化，也欢迎你和我们一起来交流啊。端午节你们家都会吃什么呢？打算去哪玩？都可以通过我们的互动直播间，在大蓝鲸手机客户端一起来聊一聊。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比较古老版本的南京的这个五样菜五抹红炒五毒，那么五月呢，古时候被称之为是毒月啊。那么当然以毒攻毒是自古有之。那么另外一个关于端午节的应该说是比较雅致的版本，五黄，这是传统意义上的端午的美食了啊。因为除了黄鳝啊、黄鱼啊、鸭蛋黄啊，还有黄瓜雄黄酒哈，这是比较雅致的，应该说是民俗演变史当中的版本。端午时节呢，这些食材都正当令食。那么而且呢，古时候人以黄色为尊啊，认为黄色是属土，能够克毒。至此呢，南京仍然有一些老辈人坚持五黄才是最正宗的哈，五红五黄，反正五黄是最正宗的，很多人是这么认为的啊。那么五黄是如何又变成了五红呢？这和南京人对于红的偏爱似乎是相关的。红色更加直观的象征了阳气，还有就是民间我们所说到的这个辟邪的风俗哈。随着明初移民的迁入，南北食俗的交融，烤鸭呀、红油鸭蛋呀、红苋菜啊，逐步的就取代了部分的黄色的食材。另外呢，像这个传统的五红苋菜啊、鸭蛋啊、烤鸭呀、黄鳝啊、油爆虾呀，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在自己家的这个端午的餐桌上是不是都备齐了呢？好，今天的节目我们慢下脚步，和大家一起来聊。听到的歌曲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首歌哈，每次听到这首前奏的时候呢。

好，继续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路同行的是主持人海燕啊。今天我们的话题是围绕着端午节的啊，吃什么，去哪玩。有朋友说呢，端午吃五黄啊，黄鳝、黄鱼啥的，玩呢就去庙会。然后还有朋友说，这个小蜜蜂哈、啊、说，端午节要吃粽子的呀，那么多品种的粽子，还是最爱自己包的白米粽和蜜枣粽。嗯，真能干。好，点赞哦。好，祝愿大家端午安康，吃粽子愉快。在节目中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一首非常复古的英文老歌哈，来自于 Bee Gees 合唱团他们所带来的《你再次获胜》，You Win Again。

好，这是来自于 Bee Gees 所带来的 You Win Again， 你再次获胜。暑假就这么要来了，那还记得自己的小时候，一到夏天就会扎进这个清凉的溪水之间呢，捉鱼摸虾，泡冰水，然后这个啃西瓜，自在的时光啊。那么今年的暑假呢，我们江苏音乐广播就会带你复刻童年的清凉。7月4号南京高淳固城湖的水漫城，哎，这个皮一下纯开心的素溪啤酒龙虾会来了，溪水降温足足5度啊，平缓的躺漂不用费力，带娃摸鱼然后打水仗啊，全天玩水避暑非常的舒服。而且重点来了，原价599元全套的游玩的早鸟荷包呢，现在仅需要99元啊，去掉了这个五字头，省掉了500块哈。2斤精品的龙虾是不限量的，而且指定的啤酒无限畅饮，注意啊，不是一杯两杯，是无限杯哦。还含有2张景区的门票，包括精品酒店的折扣券啊。那么宠物入园的话呢，是免清洁费，像水枪呀、小黄鸭呀、荷花扇呢，还有水气球啊，全套的玩水装备全部备齐。上千只的小黄鸭漂流大赛也同步开赛哈，凭专属的小黄鸭直播冲奖。到了傍晚呢，啤酒龙虾盛宴、苏超观赛，然后还有烟花秀。我们江苏音乐广播的明星 DJ 林晓、那依、杭晨、美美、凯文、唐倩、怡爽、王晨会现场开唱哦。整场的活动我们全场公益直播，每卖出一份礼包，那么现场指定的酒水营收还有直播打赏全部都会捐赠给省妇儿基金会。遛娃游玩同步还做公益，氛围感真的拉满了。好，现在就可以搜索我们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点击神最右抢限量的早鸟包哈。7月4号在这个高淳的水漫城，让我们一起去解锁一下夏日里的清凉。

0: 盟友们，家有萌宠的朋友们看过来，大蓝鲸 APP 毛孩风采展示线上征集活动火热进行中，
1: 只要你上传你家毛孩子的照片、视频和小故事，就有机会让他 C 位出道，霸屏上头条，参与就送大蓝鲸会员，还有超萌玩偶、野餐垫、收纳包等惊喜周边等你解锁。
0: 犯傻也可爱，卖萌更无敌，毛孩子的每个精彩瞬间都值得让大家看见，每一帧绝美视频都值得展示出来。
1: 现在就下载大蓝鲸 APP， 打开首页找到集合啦盟友们，参与活动，动动手指让他成为全网最拉风的仔。
2: 金管家装饰，口碑助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
3: 七月四号，皮下纯开心，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素溪啤酒龙虾会来啦！
4: 拍吃龙虾，啤酒畅饮，看苏超，赏烟花，明星 DJ 空降演出，
3: 水枪大战，摸鱼钓虾，凿冰寻宝，千只小黄鸭齐漂流。
4: 搜江苏音乐台公众号，点神最右抢早鸟荷包吧。

自在慢生活，解锁岁月闲。深深的话，我们浅浅的说；长长的路，我们慢慢的走。

0: 一首老歌《问情》，继续在经典九七五和大家在端午节到来的时候慢生活，
1: 抚摸时光，与白发和解，慢生活正当时。
0: 今天在我们的慢生活当中呢，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南京人餐桌的这个民俗演变的一个过程哈，从五毒到五黄再到五红，有不少的朋友和我们一起来交流到了自己家里面餐桌文化的一个演变。常州的听友说，这端午节吃五红啊，咸鸭蛋、苋菜、黄鳝、龙虾、黄

酒啊。除了舞红之外呢，端午节还吃粽子、刮艾草，然后配香囊、赛龙舟。那明天端午节了，祝愿大家端午安康，尽享夏日美食。好，谢谢朋友们的参与啊。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和大家来说一说南京的这个餐桌文化当中。其实到了夏天端午，餐桌上有一套非常稳定的核心的搭配，那就是红苋菜、红油鸭蛋，包括烤鸭，还有黄鳝油爆虾。据说呢，当时这个南京人端午必吃苋菜是来避腹痛的，如果是有腹痛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呢，在端午节的时候吃苋菜就可以回避掉了。那么红油鸭蛋呢，是端午的一个标配。过去南京人还喜欢打上彩线格子，把鸭蛋挂在自己孩子的这个胸前，现在依然是啊。烤鸭嘛，当然在南京人的这个心目当中的地位是不必说了啊。这一天只要是鸭子店门口排起长队的，你去任意一家都是最美味的销量也是比平时要翻上好几倍。黄鳝呢，素有端午黄鳝赛人参的说法，这个时候吃是最肥美的了。好，我们继续在节目中和大家一起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于杨坤带来的月亮可以。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如果用一个字来形容一位艺术家，那么对于杨静老师来说，最贴切的莫过于他名字里的那个静字。在那些发黄的带有划痕的老照片里，我们能看到一位留着麻花辫、笑容羞涩的姑娘。从上世纪50年代的晨曦中走来，她见证了新中国电影的起步，也用自己近一个世纪的生命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温婉如玉。她就是电影艺术家杨静。
2: 桂英姐，
3: 队长，
2: 桂英，
3: 队长，
2: 桂英，
3: 我一定用我的实际行动来回答大家。杨德之，你的话对，你走了以后，我一定努力工作，支援前线，希望你多打胜仗，多立功。
4: 对，桂英，咱们就这么干吧，不打垮老蒋，我就不回来见你。
1: 这段声音记录了杨静老师艺术生涯的高光时刻。1950年，他在电影《为国保家》中饰演女主角，不仅让他登上了大众电影的封面，更让他遇到了生活当中最重要的伴侣于洋。他们在戏里演恋人，在戏外结为连理，从此开启了一段被后辈奉为传奇的白金之恋。然而在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杨静老师做出了一个让当时许多人意外的选择。1962年，他毅然转身走向幕后，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家庭和照顾孩子中。在那个明星光环出现的年代，他却选择在安静的幕后默默耕耘。这种退让不是软弱，而是一位母亲、一位妻子对家庭最深沉的托付。从1953年结婚到步入晚年的白金之约，他们相守了整整70年。在2025年的那个冬日凌晨，杨静老师安静地离开了。他的离去像是一本厚重的影像日记，合上了最后一页，却留下了关于选择、关于坚守、关于爱最真实的注脚。岁月会流逝，老照片会泛黄，但杨静老师眼睛里那种温和的、从容的表情却永远定格在了电影史的记忆里。百岁芳华，致敬跨越时光的优雅。

0: 冲不淡记忆的声音，一年一度的618已经火力全开，牛皮凉席作为重磅中的重磅，今年拿出了新款做谷底价回馈。新款的颜值更漂亮，更是在植物鞣制的头层皮质的基础上加了防粘新工艺，出汗大的男士，不爱开空调的女士和老人，包括到青春期火力旺的孩子，都会被它的舒爽所折服。大促价格，1米5的才1299，1米8的才1599，这价格先报是想让心急的朋友先锁定订单，赶紧拨打4007106110940071061109，或者进入微信的下拉菜单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还有更重磅的，今年订购两床的朋友蚕丝下被送给您了，这两床席子加上一床被子还不到3000块，但是将彻底颠覆您的认知，每晚的舒爽体验真的超值。4007106110940071061109，鼓楼区的马先生订了一床，说收到席子觉得比之前订的红棕色的更漂亮，特别的喜欢。是的，本次是新款的静谧灰色，非常的高级，而且整个席面的皮质质感能够体现出来，爽滑平整，不掉色，富有弹性，更加的透气散热吸汗防潮，能够自动的调节温度，身子底下始终保持在人体最舒服的25到28度。本次低至1299，欢迎对比品质和价格，4007106110940071061109，微信和小程序都可以下单，都是送货到家，满意再留下，不满意直接退。微信小程序是银江南精选口经营。
1: 苏宁618力度加码，家电数码不止5折。这个端午逛苏宁，免费享好礼，购物满额至高返1200元券，换新补贴升级，旧空调回收至高补1000元现金，凭准考证购3C 再享优惠。

继续在经典九七五，这里是海燕陪伴大家，流光飞舞。今天我们的话题帖在大蓝鲸手机客户端互动直播间啊，大家可以一起来说说看哈，端午节假期吃什么，去哪玩啊？谢谢我们收音机前的河豚给我们的留言啊，要提前祝福大家端午安康，端午吃蛋黄肉粽，然后去灵山圣境啊。好，谢谢你的分享。我们在节目中听到张震岳所演唱的一首《自由》。

在经典975听到的歌曲来自滚石旗下的元老级的女唱将，这是李丽芬带来的《爱江山更爱美人》。继续可以通过大蓝鲸手机客户端我们的互动直播间来进行交流啊，同时可以关注主播号海燕。稍后时间10点我们继续回来，在今天的下一小时《流光飞舞》，稍后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出口资金紧张别担心，南京银行出口快贷扫码一键秒贷，为您提供贸易融资、外汇流贷、汇率保值等多项服务，额度最高1000万元，快来新微厅小程序申请吧。
4: 金管家装饰口碑住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
5: 接下来为您播出

他带来三房白小 T 呢，它采用的是这个顶级的新疆长绒棉，触感是柔软啊，那种软糯而且是亲肤的，透气性直接拉满，剩下出汗不是闷身黏肤的那种。而领口的设计它是用了加固的工艺，所以怎么穿怎么机洗都不会拉垮，都不会变形啊，所以呢细节感是直接吊打市面上的很多的很普通的这个平价的 T 恤。好，原本官网呢是249两件，今天专属的福利啊，是宠粉的福利618，我们拍两件直接只要199就可以到手了。添加福利官呢，开通会员还能够叠加优惠，最终184就能够带走两件，黑白双色全覆盖，而且尺码非常的全，从小号到 5XL， 男女老少都能穿，清爽白 T 搭配上温润翡翠手链，日常氛围感直接拉满。你可以赶紧登录到我们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618直接可以下单抢购。

0: 与其在杂牌里试错，不如一步到位，给全家铺上一张可以亲肤裸睡的安心凉席。这床热卖了快20年的席子真的很靠谱，尤其是今年做到1.5米的1299，1.8米的1599，比去年的瑕疵席清仓还要便宜。但是今年是新款啊，头层的牛皮静谧灰色真的可以入手了，大家现在就拨打4007106109，4007106109，送席子到家，不满意可以退，也可以打开微信在小程序里下单，搜索赢江南精选，都是一样的服务。市场多市场乱，不知道该怎么选，那肯定就是选年年推荐的呀。我们做了10好几年了，可以承诺没有甲醛，没有可分解芳香胺染料，没有刺激性异味，哪怕宝宝光着膀子在席子上爬，敏感肌的大人直接贴肤水都不用担心起红疹过敏的情况。而且全牛皮的质感不仅是豪华，更是有着凉爽透气亲肤耐用的特点。那今年的新款只要1000多，只有我们有这个实力，1.5米的1299，1.8米的1599。对了，订购两床还有100%的蚕丝下被送您了，两床牛皮席加上一床蚕丝被，一共还不到3000块，难怪今年这么多人买两床买四床。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是赢江南精选。老人女性关节不好受不得寒，江南精选。
1: 南京花家丽舍一站式婚礼堂，全流程整合婚礼仪式、婚宴服务、管理、出品，新人无需对接第三方，花家丽舍一站式服务，选花家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0: 抚摸时光，与白发和解，慢生活正当时。
1: 今天的端午节，我们的慢生活正当时哈，说到的就是餐桌上的端午的这个饮食文化。对于南京人来说呢，吃五红吃五黄也好，其实我们可以看出古人已经把养生的智慧揉到了时令节俗当中，让吃这件事儿变得更加有仪式感，同时呢又实实在在的养了我们的身体。那比如说古人就说这个红色辟邪，象征着阳气，吃红就能够把邪气挡在门外啊，整个夏天都可以辟邪避暑啊。还有呢，另外一种说法是更加接地气的，因为端午前后这个天气转热，而且是湿气加重啊，最近开始这个下雨了啊，要入梅了。那么黄鳝是补气血的，苋菜呢又是清热解毒的，鸭蛋呢滋阴。

清火这几样食材刚好对应着我们在仲夏时节身体的这样的一个需要。现在在南京呢，五红已经不局限在端午这一天了啊。五月下旬开始，黄鳝已经摆上了菜摊，那么鸭蛋呢，也是一年比一年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苏宁玄武新河店6月18日盛大开业，到店免费领西瓜，购物至高返5000元券，购物再抽大疆 Pocket 三，金融支付至高立减4999元，空调以旧换新补1000元。地址：玄武区大壮观路18号。
2: 金管家装饰，口碑住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
3: 7月4号，皮下纯开心，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素溪啤酒龙虾会来啦！
4: 嗨吃龙虾，啤酒畅饮，看苏超，赏烟花，明星 DJ 空降演出，
3: 水枪大战，摸鱼钓虾，凿冰寻宝，千只小黄鸭齐漂流。
4: 搜江苏音乐台公众号，点神最右抢早鸟荷包吧。

0: 那些年的那些人，那些故事，那些歌，听见就怦然心动的年代金曲，漫步人生路。
1: 好，在前段时间热映的主角当中，我们听到了一首久违的歌曲，来自于西安的歌手郑钧的《灰姑娘》。后来，饰演刘洪斌的这个窦骁，也演唱了这首歌，而且是出现在非常动人的这个影片的，应该说是电视连续剧的这个尾声部分哈。这是我们来听到郑钧《灰姑娘》的原版，来分享一下这一首歌当年给我们的怦然心动的感觉。

好，刚刚我们听到郑钧带来的《灰姑娘》，而这一次窦骁的翻唱也给了我们惊喜。继续听到的这一首歌《别哭我最爱的人》，郑智化。

0: 说一切刚刚好，我说一切多美妙。FM 97.5，完美生活，一切刚刚好。
1: 一切刚刚好，今天是6月18号，明天呢我们就放端午假期了，在这儿呢要提前祝大家端午安康。说到端午节啊，这是中国的四大传统节日之一，它的时间啊固定的农历的5月初5。那么这个节日呢，它就是集拜神祭祖、祈福辟邪啊，然后还有欢庆娱乐还有饮食为一体的一个民俗大节啊，四大传统节日之一嘛，对吧？像还有另外其他几个节，春节啊，对吧，元宵节、端午节、中秋节，你看它厉不厉害，是不是大节啊？而且端午节它范围很广，汉族、水族、纳西族、藏族、彝族、傣族、婆米族，很多民族都把这一天当作是传统节日，而且它还会影响到周边邻近的诸国都在过端午节。那么端午节呢，它有一些风俗，比如说挂钟馗像啊，小鬼大鬼都走开啊，钟馗捉鬼的故事。昨天我是我朋友邀请啊去看了那个动画电影《钟馗》，感觉还行吧，比较喜乐啊。然后但是最后我还是感动了一下，就是漫天星斗皆是祖先在把浓浓的祝福啊给到我们这些后代子孙。你还是会觉得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有这种非常感人的东西，它在击中着我们。

的内心啊。好，然后还有说什么躲舞的啊，什么挂菖蒲啊，挂艾草啊，有百病啊，配香囊啊，然后当然还有啊，赛龙舟，对不对？像莫愁湖啊，玄武湖上你去看看，肯定有哈、啊。然后还有什么比武、荡秋千啊，还有那个白娘子。这个传奇里面那个涂雄黄在额头上啊，还有就是以前人是喝雄黄酒，现在觉得这个肯定是不太能喝嘛，对，稍微有一点点这个毒素什么的哈、啊，所以就改了啊，改成什么呢？据说我们南京人用夏令黄鳝赛人参来替代喝雄黄酒啊，还有什么菖蒲酒啊，吃什么五毒饼啊，说这个时节五毒都出来了是吧？啊，当然了，还有咸鸭蛋啊，啊，其实你看我到现在都没有说那个粽子是不是啊？还有各种时令鲜果等等啊，就觉得这个节很有意思。那我们今天就来聊吃吧。嗯，对，对我们这普通人来说，不就是一个吃，特别特别开心嘛，对吧？你是不是早就开始吃粽子了呢？你喜欢吃什么口味的粽子呢？还有你们家的五红上桌了吗？你知道哪五红吗？好吧，端午的各种各样的美食，欢迎各位和我一起来聊起来。登录大蓝鲸 APP 首页 Live 互动区搜索975啊，找到我们的完美生活节目。讲到吃，大家都很在行啊，好，等着你留言哦。

梁咏琪新鲜，就符合这种夏天的那种清新的感觉。然后马上就要过端午节了，各位端午安康。我们今天邀请朋友们在大蓝鲸 APP 聊聊这关于端午的美食。刚刚兰兰给我留言啊，她说烤鸭昨天刚吃的啊。对，我们聊到午红了，是不是啊？谢谢你跟我分享哦，徐家鸭子这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迷人了啊。就是作为南京人，我也是啊，我更爱烤鸭啊，我觉得烤鸭比这个野水鸭我更爱吃啊。每人口味不一样啊，我喜欢它咸鲜中略微带一点点甜啊。而且我发现啊，我们南京人的吃法跟外地人不一样，就是我们都是习惯着把这个店家给我们的那个卤汁回了家以后就立刻泡上哈、啊。这但是如果

欢啊，我喜欢你这八个字啊，尤其是岁岁清安啊，真好听啊。嗯，大家如果是在逛老门东夫子庙啊，如果外地朋友听到节目了，你可以百度搜索一下什么叫三七八巷，因为很多人呢到一个地方去玩，他也喜欢享受当地的烟火气。三七八巷就在长乐路上啊，离我刚刚讲的老门东夫子庙都不远，步行就可以到。在这个里面你可以看到正宗的老城男人他们是如何生活的，里面各种各样的好吃的，什么现成的熏鱼啊，好吃的鸭子呀，啊，还有包的这个蛋饺啊，还有这个小馄饨啊，当然了，我们讲端午节嘛，肯定你在这个三七八巷里啥吃的喝的用的都能买到，例如说菖蒲呀、鲜花呀，对吧？嗯，还有一些香包呀，我估计那地方都有卖的啊，尤其是买粽子。既然讲到我们老南京人过端午啊，那么吃五红就是来辟邪避暑的啊，然后同样还搭配有晋陵特色的粽子和绿豆糕，咸甜交织，寓意吉祥。这个五红五种红颜色寓意驱避五毒，祈求平安度夏。刚刚我们讲到的第一个就是烤鸭，这是我们南京的招牌啊，这当年明代的时候北京烤鸭都是咱南京传过去的，皮脆肉嫩，常配卤汁啊。对，这个有人说甜面酱 ，Oh no， 那你一定是北方人。那咱们是烤鸭卤，对吧？你如果说家里三四个人呢，你就跟他说，来个半只鸭子，要软边啊。为什么软边呢？软边指的就是不带脊椎骨的那一边，你不就是划算一些吗？啊，然后呢，第二红呢叫苋菜。啊，炒完苋菜之后，汤汁红的红亮，口感软糯清爽。第三红叫咸鸭蛋，红油红的流油的那种哈、啊，切开了带壳食用，蛋黄油润醇厚。好了，时间关系，我只说三红，还有两红留着大家补充。欢迎各位来说说，还有哪两红啊？OK， 请登录大蓝鲸首页 Live 互动区，搜索到975的互动空间，找到完美生活。我是 DJ 新月。林忆莲的歌《最好的事》。

0: 没说错啊。嗯，对，不过我好奇你妈怎么用竹子叶来包粽子。
1: 那个就是我们那边讲，就是在池塘里面有那个相当于叶子一样的，我们就可以把它给掰过来，然后自己去粽叶去包。啊，对，是这样的，在池塘里面掰过来的，
0: 粽叶，
1: 粽叶，粽叶，对，
0: 行吧。这个南方好像是说叫箬叶，在具体是在哪儿我也不知道，可能就你刚刚讲的池塘里。
1: 对，像我们高淳那边好多这个池塘里面有很多
0: 北方人包这个粽子，说是用芦苇叶。
1: 说全国80%的粽叶来自湖南桑植。原来还有专门产粽叶的地方。嗯，对对，像我们老家那边就是这种比较多，
0: 对吧？言归正传，我们其实是跟大家聊这个家装啊，聊家庭生活。不过赵老师其实还是一个很懂生活的设计师啊。赵老师一向说自己是实用型设计师，非常的谦虚。
1: 嗯，家装嘛，我们一直讲的，无论怎么样它不是一个展示的地方，它一定是满足我们 一家几口一个居住的一个需求，实用我觉得一定是最重要的。
0: 给您点赞。不是展示的地方，也不是设计师为了完成个人梦想去把它实践的。

0: 一个舞台，而是真真正正的为我们的业主们去考虑，业主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家。
1: 对，你就像我今天我也去了工地，去工地处理一个什么事情呢？我们正在做的一个工地，它是一个老小区，这个房子呢它的隔音就是问题比较大。他就跟我说啊，在装之前他就说，善明，我这个房子啊，就家里如果有人这个打呼声比较响，都有可能会传导到这个楼上，甚至就打电话，就是铃声响，就是楼上人家也会能听到。
0: 不，也就是说楼下人家打呼他都能听到。
1: 对，他的这个打电话的声音也会传导到楼上。但是呢他就跟我讲，他说邻里关系都比较好，人家并没有就说来吵来闹，但是他自己这次装修啊，特意把这个事情作为一个重点
0: 啊，
1: 来处理这个事。
0: 不是，这还有一个隐私问题啊，对吧？
1: 对，
0: 就保险柜密码是多少？嘟嘟嘟嘟嘟，然后讲出来，楼上听到了，也不太好。开个玩笑，开个玩笑。
1: 然后我们今天到现场呢，他就说，我们正好木工在做吊顶了，就是吊顶之前，那可能需要把一些可能会产生这个音量的一些东西先把它给处理掉。我们在吊顶这一块我们选择的是叫双层石膏板，做的是一些无主灯的设计，那很好，我们就把这个石膏板跟楼板之间采用填一些隔音棉的处理方式，隔音棉我们正好给它挑了一个4-5公分左右的，我们正常来说呢，无主灯的吊顶大概在8-10公分，就龙骨扣掉之后内部的空间大概也只有个6-7公分，正好是可以给它卡上一个岩棉，这个隔音棉的距离，这一次到现场一看，他说感觉踏实多了
0: 啊。
1: 他昨天还跟我讲，
0: 他们家整屋都用了隔音棉吗？
1: 那整屋都整个顶上应该说都做了
0: 啊，
1: 都做了。他就跟我讲
0: 啊，这个人真好，他为了楼上邻居着想。
1: 对，他就说，我想今天晚上，到楼上他家感受一下，就是我们把这个板封好之后，把手机铃声放大一点，看能不能清脆的听到声音。
0: 哦，挺好的，听不到了吧？
1: 他跟我讲说好，应该会好很多就是不像以前，他说他儿子这个打游戏的声音稍微大一点，哇，这个上面明显能听得到。
0: 最近世界杯，然后夜里再看个足球，好球，然后楼上睡不着了。
1: 对，像这种情况，我觉得就是我顺便跟我们的听友朋友说一说，如果您的房子也遇到这种隔音不好的问题，那你在施工之前一定要跟我们说好。那像解决这个隔音的问题，其实有多种情况啊。首先我觉得就是一个楼板隔音问题。那可以通过这种叫无主灯的吊顶啊，满吊石膏板，然后中间隔一个真空层，放一些隔音棉，来解决这样一个隔音的问题。当然还有人说，如果我们这个房子它装修好了，那怎么来把这个声音做一次隔绝呢？我觉得有下面几个方法啊。一个是用护墙板，来保护我们的墙体，它能隔绝跟隔壁邻居这个声音的一个传导，特别是
0: 护墙板。
1: 对，护墙板就是我们这个房子如果装好之后，因为现在定一个护墙板，说实话也很简单很多全屋定制的供应商他都能做。
0: 明白。
1: 那你在装这个叫护墙板之前，中间留点距离，你贴一个什么隔音毡呀，或者做一点这个厚的这个隔音棉的填充啊，它就能起到很好的一个隔绝声音的作用。本身这个护墙板它也有1.8的一个厚度嘛，再加上这样一个厚度出来之后，隔音效果肯定会好很多。
0: 就是稍微影响一下空间了啊，它这个厚度1.8厘米，再加上隔音棉，
1: 对，
0: 嗯，
1: 大概能占个6-7公分吧。但对于长久来说，一个是自己的隐私，然后呢不影响隔壁邻居的关系，
0: 最起码他就是在自己家里讲话畅快了要不然还得总是小心谨慎，对吧？
1: 对。
0: 那我觉得是不是就还挺像咱们直播间的？你看我们直播间墙上是这个小直播间是隔音棉，
1: 它这个应该是做了
0: 隔音毡，
1: 只因它的墙体就比较厚
0: 啊。
1: 我们像这个直播间里面，你看它的墙体甚至达到了30几公分的厚度，然后它肯定有什么隔音棉呀、吸音板，就是整个就上了，那它的这个效果，感觉就好的更多了。就像我们在家庭装修里面，
0: 看我们屋顶上的那个吊顶也是各种，就是像蜂窝一样的那种。
1: 这个就是我们用的比较多的叫典型的吸音板，它有穿孔，穿孔之后吸音效果会更好。对。
0: 这样，我觉得你看我们这直播间像不像那个老早有一部电视剧叫《小欢喜》？那个里面呢，那个妈妈为了给她高考的女儿啊，就是制造一个特别无声的、不受打扰的空间，就把她女儿的房间就装修成咱们直播间这个样子了。
1: 很像，
0: 是吧？当然，那样也是确实是有点矫枉过正啊。但是我们有朋友可能确实是深受睡眠困扰啊，觉得深受噪音困扰啊，那确实。

0: 实是，赵老师可以给您提供解决方案。讲到这儿，赵老师，我临时给您出个难题行吗？
1: 嗯，您说。
0: 我觉得你们装修了这么多房子，金管家一年啊1300多套，对吧？
1: 嗯。
0: 您呢？这个装修生涯里也是见多识广。你有没有见过一些比较奇特的要求的业主家？
1: 嗯，我觉得隔音这个是一个方面，就是还有一种呢是比较奇特的，就是他外面有一些空间，他想方设法想把它给借进来。嗯，我做过一个，就是房子面积不大，他特意找这种浇筑的人，通过钢架焊好之后，把两个相当于户外的公共空间在二层，他用钢架调好之后，再把它给外墙敲掉一点点，把那个空间做成了专门的一个收纳空间。这个我觉得做的是比较奇特的一个。就是他是通过户外的一个做法，把这个楼板相当于打掉一点之后，把户外的两个相当于机位之间的那个空间，但已经是户外了，把它拉起来了，然后让这个房间变得非常的规整，同时那个地方还做了一个小的储物空间出来。
0: 就是我们知道装空调的那个空调机位是吧？
1: 对，
0: 他把两个房间都有空调机位，
1: 嗯，
0: 中间把它延伸出来了。
1: 对，等于就是原先机位在我们房间来说，它是一个相当于一个仰角凸出来
0: 啊，对，
1: 不好看，而且确实房间不大，如果把那个地方拉过来之后啊，它会显得更规方。
0: 那你们这个面积偷的挺有意思的。
1: 是的。
0: 效果好吗？
1: 但是有点风险，其实这个呢我不提倡，因为说实话你牵涉到一些外墙，如果对于这个结构不是很了解，我是不太建议去动的。
0: 倒也是。
1: 但这个我觉得是我做的比较，我比较担心害怕的一个事情。但最后呢好在在施工的配合上，因为我那个客户呢他是做土建的，他是有把握，他说你配合我来做，我说行，我们方案就这么做。然后他就把这一块空间巧妙的利用起来了。
0: 那赵老师您再说说，在您的设计中有没有什么一些就特别有意思的亮点？昨天我们讲了腾帅的家，他们家是一排小足球，对吧？
1: 对，
0: 还有他的金靴，以及他那个墙上做的这个非常有意思的挑出来的那个黑色的一块什么，
1: 一个挑空，就挑出来金属板，就是比较精致的一个层板，
0: 做的其实比较酷。
1: 对，不像我们常规的层板，它是有一个2公分到3公分的一个木板，挑出来比较厚，比较看起来没有那么有精致感，不是那么有层次。金属板就更加的有高级感一点。
0: 对，我这问题问的其实也蛮突然的啊。而我想起来以前有一次咱们有一档节目里面，赵老师聊过，说他给一个业主设计是应了那个业主的需求，然后头一抬头顶上是那个金鱼的那个鱼池的那个空间，
1: 是一个顶楼。我们就是考虑到一个是它的采光，还有一个是上面的一个温度的传导。我们就在应该是1米2×2米左右这样一个长条形的这个顶楼的一个空间里面，我们放了一个小的鱼缸在上面。然后呢，在它的这个露台那边，我们又加了一个电动的天窗，人就可以从这个天窗上到这个顶楼。但是这个鱼缸的这个存在感呢，正好是有水，它能隔绝一些温度下来，但是呢这个上面的这个亮度呢又可以传到下面，再站在楼下看上面就有很多小鱼在上面游动，就是比较酷的一个场景。
0: 真的很有意思啊。甚至是可以通过一个电动天窗啊，就是上到顶楼，这也是觉得挺浪漫的，一下觉得家呢不再仅仅是遮风挡雨的地方，家还是一个很趣味很浪漫啊，可以漫天星斗，然后我们这个也感觉到水在清空的那种感觉，
1: 鱼儿在空中游的感觉。
0: 对吧，想起那首老歌了。好，其实还是请赵老师说一点对我们大家都更有这个借鉴价值的吧。
1: 就像我今天遇到这个事情呢，我就想的就是能跟大家就是分享一下，因为家里的隔音其实很多人他是非常重视
0: 啊。
1: 以前老房子可能没有这么多材料，或者就是那时候装修他没有想到有这种工艺做法来实现这种隔绝声音的效果。当然我们讲的相当于一些装好的，还有一些没有装好的，他怎么去做的，就是比较典型的就像水管这一块，现在我们很多家里装修特别是 PVC 的下水管，我们可能都会考虑做一些隔音毡，或者就是叫阻尼片，加隔音棉来包这个水管，就是这种双层水管，这种棉一包呢，再加上我们那个砌墙单砖墙一砌，它的隔音效果会好很多。就是当楼上有人家用这个下水的时候啊，哗啦哗啦的声音它就不会很轻易的传到我们的耳朵里面来， 就这样一个工艺，其实在我们鼓楼区的汉中门大街八号

0: 它是有展示的，我们欢迎我们的听友朋友，如果在端午期间有空，可以添加我们粤语的微信啊，提前跟粤语预约一下，就是我们的联系方式是 02558853535，或者直接添加他的微信，小写的FM35315，
1: 添加这个微信之后，你就可以跟月月说，哎，我想端午期间来看一看我们讲的这些隔音装修的一些办法，或者这个房子怎么装，顺便把整个汉中门大街8号的一些工艺工法了解一下。那我讲的这个水管的静音，尽管家就有一个一楼的展厅，就有这么一个工艺的展示，它展示了我们像水管静音怎么做的，一层两层再加一个立砖去包这个管道，哎，都有展示，就是你能看到它是怎么做的，当然就是
0: 你的费用怎么产生，也是根据我们工艺的操作形成一个菜单式的报价。
1: 其实从隔音这个事情，我们忽然想到，原来并不是说是本来就该这样的，而是就是通过设计师啊，还有我们的工程人员，他们就是非常用心的才能帮我们隔绝了这些噪音，对吧？
0: 对，是通过施工的工艺，
1: 对，
0: 就把原先会容易产生声音的问题处理掉。
1: 难怪就以前就是感觉楼上一用水，哗啦，
0: 就一片声音下来了，对吧？
1: 对，那通过这样一个处理，那你家的声音就少很多。
0: 那么就还有人说，家里隔音除了这样一个楼板的隔音问题，还有我们讲的这个下水管，那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声音？就是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所谓的这个房门，你房门的这样一个材质的选择，它也能起跟隔音也有相关的一些关联性啊。
1: 对，这个门厚重它肯定就是隔音，
0: 对，你门的一个厚实度，当然还有一个你门的一个材质。
1: 就是门的话，就我们从隔音效果来看啊，全实木门肯定比实木复合门它要强。那实木复合门呢，可能又要比我们讲的这个桥洞力学的门，它都要也要强一点，就是三种。但用到这三种门，对于我们正常家庭来说呢，你的隔音应该来说是没有太多的问题。
0: 你刚刚讲那个桥洞力学门是什么意思？
1: 桥洞力学门呢，就是我们这样一个门扇，如果是做到了4.5公分的一个厚度， 门洞这个门扇的厚度里面，它是穿孔的，就像我们很多桥洞一样的，它是一个拱一个拱。这种桥洞力学的设计原理呢，它也是为了很好的就是就能避开这个声音实打实的这个通过这个木头来传导过来。那桥洞力学它有一些空，有一些这种孔洞的距离，相当于我们在吊顶的时候有这样一个间距，防止声音再次的一个传导。当然就是如果很多时候我们这个门装好了， 怎么处理，就是像我自己也经历过，就是这个声音感觉从这个门缝里面会有一些传导，那怎么做？那如果门装好之后，可以买一些隔音条，就是粘到了这个门扇的下口，让它这个声音会更好的控制一点。因为门上像安装的时候，它是有一些工艺上的要求，我们这个门扇的
0: 高度啊，它离地面我们的标准应该是在1公分以内。如果你的这个门扇的距离留得过高，你不要小看这个3.5毫米，你多5个毫米，说不定你声音传导的感觉就不一样。门扇就这样一个距离，当然我们也有一些客户说，我家门缝留得很小，现在发现这个门都跟地板有一些刮蹭了，
1: 因为它会下垂是吧？
0: 对，
1: 沉降。
0: 那我觉得就是在我们选择木门的时候呢，一个是木门的一个材质，还有一个它的一些五金件。五金件你在铰链的时候，我们讲 至少要配到3个铰链，三个铰链的尽量不要选择那种叫子木合叶，子木合叶它是一个大一个小，你就选正常的一个合叶来安装它，就是不要那种就是大小合叶来装，它容易产生下沉。你的门如果是越高，可能你对于五金的这个材质要求会更高，门越大可能它就是越高，分量肯定越重，它的这个往下垂的可能性越大。那你这个门框啊， 你这个铰链呀，包括门锁的位置啊，我们都要自己去考量一下，然后选择一些好的材质。门我们讲它不仅仅是能隔音啊，它也是一个门脸。你的门显得高大一点，那显得更有气势一点。另外一个呢，就是如果我们是考虑给老人住，那可能会考虑到有一些适朗化的一些配备。那门扇的距离呢，我觉得啊，如果能稍微扩大一点， 尽量的去扩大一点，就是方便就是有人去搀扶啊，或者有轮椅去通过的时候更方便一点。就是门这一块的，一个是隔音，一个是它的一些铰链，包括就是门装好之后，它如果有声音怎么去处理，包括我们讲的一些静音条，包括底部的一些密封条，它都能解决这样一个声音传导的问题。我们欢迎我们的听友朋友啊，如果对于装修这一块有任何不清楚的，或者需要装修的，可以来汉中门大街8号。 来之前呢，可以添加我们粤语的微信啊，

0: 小写的 FM 3535，记住一定是小写的 FM 3535。添加这个微信之后呢，你可以跟月月约一下，哎，想在端午期间或者下班之后来我们汉族门大街八号看一看，了解一下我们装修的一些行情啊，一些风格啊，包括下半年装修从什么时间点开始，能把这个工程给结束掉，能到年底能搬新家，这个时间点我觉得一定要把控。因为说实话，在这个上半年这段时间，特别是这个月啊，装修的施工的时间太少了。
1: 嗯，
0: 我们工程部开会好像是又是什么做高考，又是中考，又是端午，可能我们施工的时间可能就一半。那么就是下半年这样一个时间点，相对来说会施工时间会更长一点。
1: 嗯，
0: 那你什么时候动工，那你什么时候结束，就提前做一个把控，包括我们的设计周期，
1: 嗯
0: 啊，细节点啊，
1: 嗯，对，好，大家可以加管家月月的微信，小写字母 FM 35315，不管您有什么关于家装方面的一些特殊的要求啊，啊，一些奇怪的问题啊，包括你家房子本身户型，你看上去以后有你可能觉得有一些困惑呀，啊，等等的，你想它应该怎么设计啊，这些问题你都可以加管家月月微信啊，小写字母 FM。35315，小写字母 FM 35315，然后你可以看到金管家的动态全貌，看到很多业主他们的样子，他们是不是还挺满意的啊？
0: 嗯，
1: 然后另外也可以跟这个月月要一下赵善明老师的很多现成的作品啊，包括很多就是设计图，
0: 对
1: 吧？
0: 你包括我们昨天讲的这个腾帅的这个房子，我们怎么给他装的帅帅的？
1: 对，
0: 对，
1: 挺好玩的啊。
0: 嗯，来，我们继续来讲啊，就是像隔音这一块呢，我觉得有这么几个方面，一个是木门，还有接下来我讲像地面。地面呢，我觉得如果想希望隔音效果好一点，那一定是选择实木地板。实木地板因为它本身有这样一个地笼的架空，它能隔绝声音往下去传导，它肯定是会比瓷砖会好一点，好不少应该是，但就是同等价位来说，好的地板它的价格肯定是比瓷砖要稍微贵一点，
1: 那肯定
0: 啊，可以按这样一个顺序啊，就是如果我们需要隔音效果好，就是一个是选实木的地板，然后最底部我们可以加银棉加木条，然后再铺一层就是橡胶皮，然后再做一层藻屏，这样子铺设地板之后，那就更完美了。
1: 赵老师，您是不是没说窗啊？
0: 窗户我们在下面我就要讲了，窗户
1: 这重头戏，
0: 对，窗户我想在后面跟大家说。窗户呢，在我们装修里面，说实话，现在除了硬装以外，窗户的这个价格
1: 最贵是吧？
0: 也是最贵的一项。
1: 对
0: 啊，因为你可以想啊，现在的窗户它跟以前不一样，以前可能大部分都是这种移窗，那现在它有什么漂移呀，有这种什么系统窗啊，就是三波两枪甚至四波都有。我觉得如果选择这种大的这种窗户，又是大品牌的，生产周期长的，那在于施工这个节点上一定要提前去把控一下，防止这个时间空的时间太长，导致你下半年年底想搬家搬不了，这个我觉得情况也比较有的一些特点啊、哦。
1: 嗯，对，说到这儿呢，大家看今天我们赵老师重点讲的是关于房子装修的隔音问题，每个人呢对于自己的家呢，他这个装修的重点啊需求啊，他可能是不一样的，对吧？
0: 对，
1: 但是有很多共通的需求啊，不管你有哪一种需求，你可以加管家月月的微信，小写字母 FM 35315，您来说我想认识一下赵老师啊，我想把我自己的房子呢请赵老师来带队过来，就是帮我看一下，帮我量个房，这些都非常 OK 的啊。加管家月月的微信，小写字母 FM 35315。然后马上要放假了嘛，在假期里面，你们金管家肯定也是都是开门营业的。
0: 我们都有人在值班，像我这一块，基本上前两天我都会在的。来之前我觉得就是最好添加一下我们月月的微信啊，小写的 FM 35315。你说到这个隔音问题，其实很多人说，对于硬装这一块我们装好了，那软装这一块有没有其他更好的一些方法呢？像我之前就给我们的一个听友朋友我支过一个招，就他整个房子都装好了，但是呢窗户也不想动，那他问，哎，善明能不能通过软装的一些手法把家里的一些隔音的问题再稍微提升一下。那我当时就建议他，我让他看了一下，我说你家那个窗帘是不是时间长了，这个厚度是不是那么厚实，那现在的窗帘的这种材质很多，那针对房间这一块可以把我们的窗帘，就如果装修好了，你可以换一些厚实的窗帘，那窗帘拉好之后它的密封性，包括保温性它也会好很多，
1: 对，
0: 还有就是我们讲的这个窗帘，它有那种叫后遮光的，就是后遮光的这种帘子再加一些纱帘，就它比那种绒面的其实更好打理，同时它

0: 的隔音效果也会更佳。
1: 嗯，
0: 就软装这一块啊，我觉得也可以在后期，无论是你装修好了，或者是没有装修的，
1: 嗯，
0: 也可以在后面考虑一下。
1: 对，
0: 就增加它的隔音效果。
1: 因为您刚刚还讲了，在门上可以贴那个隔音条啊，我觉得它是不是也是算是在软装的时候添加的一个手段？
0: 对，像这种就是装修好了，那可以通过这些手段来隔绝，一个是外部声音和内部声音。
1: 嗯，好，好，非常感谢赵老师今天跟我们聊到的这些细节啊。对于有些特殊需求的朋友，现在外面声音真的很吵，我们要好好休息，尤其睡眠质量想提升，确实很有帮助。
0: 嗯，
1: 有更多的需求，加管家月月的微信，小写字母 FM 35315。谢谢赵老师，
0: 谢谢。最后祝大家端午安康，
2: 注意对时。科技融资不用愁，南京银行新易科技一键申请超快捷，最高可贷1000万元，即刻来新微厅小程序体验吧，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3: 接下来为您播出完美生活。当音乐转成裙摆，平凡的日常就有了亮眼的光。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点整。
3: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4: 流动的光阴。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完美生活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好网选电信，畅享 AI 智慧生活。天会晴也会暗，日子有甜也有淡，午间一首老歌，几帧回忆，捧起热爱暖时光。当音乐转成裙摆，平凡的日常就有了亮眼的光。完美生活不过是一碗人间烟火。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完美生活。

许巍的歌《蓝莲花》，开启我们的中国电信 5G 智云的完美生活。说到中国电信 5GA， 真的是您出行网络的好搭档啊，因为它的这个下行速率呢是高达3000兆，比普通网络快10倍。你在户外刷手机啊，玩游戏啊，看 4K 电影啊，甚至是在人流密集的景区开直播呀，都非常的丝滑顺畅，毫无压力啊，让你第一时间分享精彩瞬间。因为 5GA 它有一个毫秒级的超低时延的这个能力啊，更重要的是中国电信的 5GA 它支持每平方公里百万级别的设备连接，所以网络覆盖又广，容量又大，信号又稳，所以让你无论在人山人海的任何地区依然可以从容不掉血，人多不拥堵，时刻高速在线。今天我们是在端午节前和大家一起谈到端午的美食。是的，你知道南京的五红是哪五红吗？你是不是早就开始吃粽子了呢？欢迎各位啊，跟我一起来说说这最近的欢喜端午的美食。鸡西沙说，前天单位发了2箱咸鸭蛋，早上拿来啊搭搭稀饭，挺好吃的。昨天社区搞包粽子的活动，我跑去凑热闹，拍了好多的照片，还顺便带了10个大粽子回来。社区热心积极分子啊。然后他说，端午的五红我也安排上了，咸鸭蛋、红苋菜还有小龙虾都吃过了，就差黄酒和黄鳝了，等明天中秋节再补上。哎，黄酒，哎，我说的是黄鳝哦，其实黄酒黄鳝它都算五红吧。这端午过得真是又充实又满足啊。欢迎各位和我聊聊端午美食，登录大蓝鲸。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集合啦，盟友们！家有萌宠的朋友们，看过来！大蓝鲸 APP 毛孩风采展示线上征集活动火热进行中，
2: 只要你上传你家毛孩子的照片、视频和小故事，就有机会让他 C 位出道，霸屏上头条。参与就送大蓝鲸会员，还有超萌玩偶、野餐垫、收纳包等惊喜周边等你解锁。
1: 犯傻也可爱，卖萌更无敌。毛孩子的每个精彩瞬间都值得让大家看见，每一帧绝美视频都值得展示出来。
2: 现在就下载大蓝鲸 APP， 打开首页找到集合啦盟友们，参与活动，动动手指让他成为全网最拉风的仔。
3: 金管家装饰，口碑住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
4: 夏日酷爽升级，电信全光宽带 FTTR， 一张全光网，畅快全家享，光纤直达房间，信号全屋覆盖，最高速率2000兆，网速更快，信号更强，就选 FTTR。
3: 中国电信。

0: It's my radio.
1: 天会晴，也会暗，日子有甜，也有淡。午间，一首老歌，几帧回忆，捧起热爱暖时光。当音乐转成裙摆，平凡的日常就有了亮眼的光。完美生活不过是一碗人间烟火。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完美。

0: 生活不必事事完美，有智慧加持，有热爱相伴，
1: 有热爱相伴，再来点
0: 新鲜的中国电信 5G 智慧生活。
2: 中国电信 5G 智慧生活，我是新月。前两天我在我朋友圈看到我一个朋友，他把他们单位食堂有一个就是做的一个自己的一个微信嘛，然后他们食堂师傅做乌米饭、乌米汁的这个视频发给我们大家，哎呀，引发了我们的一番感慨呀。你就看到那个老师傅啊，他怎么就是从这个特殊的叶子里挤汁儿，然后呢把它就是再挤到这个棉纱布里面，再拧，然后那个就是乌漆抹黑的那个乌米汁，然后就被拧出来了，然后再过滤，哗啦哗啦的这个声音，然后你会觉得胃口大开，就想起小时候吃乌米饭的这种场景啊。当然现在如果是早上上班一族，在街边还是经常能买到乌米饭包油条，然后在里面再加上一勺白糖，其实还真的就是老味道。而且其实乌米饭它又好吃啊，又有营养啊，它是用南竹叶汁染黑的糯米制成的，是我们江南地区的特有风味呀，清凉又解毒。我说到这儿，你是不是想起乌米饭的清香了？现在有的时候也会外面有卖的哈，就是超市里面有卖那种乌米饭，现成的一盒一盒的。有没有朋友把它煮来，全家一起来享受一顿自制的乌米饭团早餐呢？还有一些地方的老派家庭啊，仍然保留着炒五毒的习惯，就是到了端午节的时候啊，要炒银鱼、韭菜、虾米等混合在一起的五毒菜。这个习惯是什么意思呢？叫做以毒攻毒，挺有意思的啊。端午节的舌尖有各种各样的美味。欢迎各位可以登录今天的大蓝鲸 APP 首页来互动区搜索975，跟我来聊聊最近端午的美食。好，我们继续听到薛之谦的这首《演员》。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在中国声乐界，有一位真正的泰斗级人物，他不仅是民族声乐的里程碑，更是被国家授予了人民艺术家这一至高荣誉的歌者。只要他一开口，那独特的咬字和韵味就能让无数海外游子瞬间泪湿眼眶。他就是歌唱家

蓝音老师的歌声就像一部流动的中国现代史，他把中国传统戏曲的精华完美地融进了声乐演唱之中。他的歌不是飘在云端里，而是牢牢扎根在黄土地上的。他唱尽了老百姓的苦难与翻身，也唱透了中国人对这片山河的无限眷恋。对几代中国人来说，他的声音就是祖国的回音。岁月流转，老一辈人民艺术家的风骨却越发令人敬仰。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总有一些声音像锚一样，稳稳地定住了我们内心的波澜。每当你想家了，或者觉得前路迷茫时，听听这首歌吧。那条大河一直都在，百岁芳华，致敬永远的人民歌者。

0: 一个孩子的内心可以是这样的，
1: 在同学眼里我是他们取笑的对象，
2: 你们瞧他多笨。
1: 在老师眼里我经常拖他后腿，
3: 要不是你，我们班这次考试全年级第一。
1: 在父母眼里我是透明的，
4: 这日子没法过了，离婚
5: 离就离。
0: 一个孩子的内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浪漫经典的金曲来自于张学友的祝福。今天在节目当中还要给大家带来618专场福利，夏日穿搭组合四叶草翡翠手链加白小 T 三防 T 恤，大家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618赶快购买吧。这一款夏日万能穿搭组合，百搭白小 T 配上翡翠四叶草手链，出门清爽显贵啊！不管是通勤逛街还是周末出游都非常合适。这条翡翠的四叶草手链今天到手只要799元，缅甸天然翡翠原料，正品保真，权威鉴定师质检附鉴定证书，大家不用担心，戴得安心又有面子啊。那么全网爆火的明星同款三防白小 T 官网活动两件都要249元，今天我们电台专属的宠粉价，拍两件只要199元，扫码加福利官立减5块钱，注册我们的商城会员呢满199元再减个10元，到手只要184。下单记得两件一同加入购物车滑结算，才能享受184两件的专属低价。好了，喜欢的家人别错过今天的专属福利啊！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618来抢购，添加客服微信丹丹减5块哦。

这位是来自于周迅唱出的《看海》，欢迎回到音乐当中。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非常的应景啊，端午小长假倒计时，你今天是在工位安心的冲刺收尾，还是早早的就进入摸鱼盼假的模式呢？你的端午小长假的三天又有什么样的计划？都欢迎通过大南京 Live 一起来聊一聊。这是来自于 Daft Punk Get Lucky。

时间会老去，但旋律记住了一切，让我们在声音的世界里打捞那些闪耀瞬间，生生不息，在旋律中与永不落幕。

刚听到就是来自于陈奕迅所唱出的《倾城》，这首歌原唱是许美静，由黄伟文填词，陈佳明作曲。如果说许美静是以第一人称在说自己的故事，那么Eason陈奕迅就像是一个旁观者，一个讲述行走在浮华盛世的主角身上发生故事的旁观者。他把他所看到的故事讲给所有人听，一如翻唱最本身的意义，翻成自己的视角。继续我们要听到范晓萱《氧气》。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流动的光阴。

0: 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哼
1: 哼。泰戈尔说：“使生如夏花之绚烂。”
2: 他把他的心交给他的梦。
1: 文学让生命不朽。
2: 我把我

0: 听你我。
1: 下午的2:01，和你在今天第二小时生如夏花，夏轩。

0: 九课端午粽。一到端午节，外婆总会煮好一锅粽子，盼着我们回去。粽子是用青青的箬竹叶包的，里面裹着白白的糯米，中间有一颗红红的枣。外婆一掀开锅盖，煮熟的粽子就飘出一股清香来。剥开粽叶咬一口粽子，真是又黏又甜。外婆包的粽子十分好吃，花样也多，除了红枣粽，还有红豆粽和鲜肉粽。我们在外婆家美滋滋的吃了之后，外婆还会装一小篮粽子让我们带回去分给邻居吃。长大以后，我了解到，人们端午节吃粽子，传说是为了纪念爱国诗人屈原。
1: 刚刚我们听到，就是来自于南京竹山小学一年级四班的林书孝小朋友所朗读的端午粽，也是借由这样的文章祝福大家端午节快乐。陈淑桦，笑红尘。

刚听到的《笑红尘》是武侠影视音乐的经典之作啊，它是1993年电影《东方不败风云再起》的主题曲。陈淑桦用她温婉又大气的嗓音唱出了江湖的洒脱与豪情。这一首歌旋律轻快悠扬，歌词也充满了豁达与超脱。继续我们在经典975《生如夏花》要和你分享郑少秋《摘下满天星》。

刚听到来自于郑少秋的经典代表作《摘下满天星》，这首歌也成了一代人心中的武侠情怀象征啊。和你正在星期四的午后，在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生如夏花》，我是吴俊鹏。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了卡洛驰《洞洞鞋》，赶快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鞋来购买啊。那么在夏天闷热的时候，恨不得穿拖鞋出门啊，但是出门也要讲究形象啊。这个时候呢，洞洞鞋就派上用场了。它不像拖鞋那样的随意，又是潮人必备的时尚搭配单品。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样一款全网爆火、超多大牌明星都在穿的卡洛驰洞洞鞋，这是洞洞鞋界的顶流啊！很多大牌明星机场路透啊，私下街拍全是穿着它啊，天生自带这个水陆两栖的硬核属性，下雨天踩水坑啊不怕打滑，大夏天穿透气不闷脚，爬山走路也很稳，穿久了也不累。为啥这么多大明星都爱穿它呢？因为它真的太时尚百搭了。穿裙子搭它是温柔慵懒的松弛感，穿短裤搭它清爽活力元气满满，穿阔腿裤来搭它直接化身时尚博主啊，走路这个自带气场。那么平时在卡洛驰的线下专柜或者官网上，随便一双可能就要500多块钱。像是热门泡芙款啊、云朵款，价格更贵啊。但是今天商城线上奥莱节品牌限时清仓放福利，价格直降，最低只要169就能够轻松 get 明星同款时尚单品啊！现在就可以打开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鞋子的鞋来抢购啊！现在下单再送你一包鞋花，款式随机，大家可以根据当天的穿搭、个人心情随意的更换装饰啊！现在就可以打开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鞋来抢购啊！柯一敏，河流。

折，这个端午逛苏宁免费享好礼，购物满额至高返1200元券，换新补贴升级，旧空调回收至高补1000元现金，凭准考证购3C 再享优惠。

0: 975 It's my radio。
1: 泰戈尔说，使生如夏花之绚烂，
2: 他把他的心交给他的梦。
1: 文学让生命不朽，
2: 我把我的心
1: 声音
2: 交给你。

0: 半年过后，欢迎回来。今天的生如夏花，我是吴俊鹏。今天要和大家继续来聊一聊端午的小期待。有一些听众说，最怀念的是小时候的端午啊，门口挂着艾草，手腕系着五彩绳，锅里面煮着甜咸各异的粽子，空气里都是粽叶和艾草的香气。长大之后，可能过节的仪式变淡了，但是那份期待和温暖一直都在。
1: 这是来自毛不易唱出的《一直很安静》，给你的一直很安静，来交换你偶尔给的关心。

心也在放假了呢？我们听到来自林志炫唱出的《每天想你一遍》，就在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生如夏花》。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如果要翻开中国西方古典声乐教育的辉煌篇章，第一页上一定写着他的名字。他是唯一一位名字被镌刻在莫斯科音乐学院金榜上的中国音乐家。在星光熠熠的舞台上，他是享誉国际的歌唱家。在中央音乐学院的讲台上，他是桃李满天下的恩师。他就是声乐泰斗郭淑臻。

0: 这首《黄河怨》，郭淑珍老师唱出了一个民族在苦难中不屈的呐喊，震撼过无数人的心灵。但更让人敬佩的是他在讲台上的执着。90多岁高龄时，他依然坚持给学生上课。对艺术，他有着近乎苛刻的要求，不允许一个音符的马虎。对学生，他又倾注了全部的心血，把中国声乐推向了世界的最高领奖台。从莫斯科的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到北京的中央音乐学院，郭淑珍老师用大半个世纪的时间种下了一片繁茂的森林。他没有停下脚步，因为热爱，所以不知疲倦。在生活里，如果你也有一份值得一生去付出的热爱，那是何等的幸运。百岁芳华，愿你不负光阴，不负热爱。
1: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流动的光阴。

0: 我是一名教师，无论工作中遇到什么困难，我都会迎难而上，呵护孩子们健康成长。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困难像弹簧，你弱他就强。
1: 我是一名医生，工作之余我还是一名义工，助人为乐不求回报。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
2: 我是一名社区民警，我将花式反诈文艺汇演送到一个个小区。

0: 让安全防范入心间，守好百姓钱袋子。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螺丝钉虽然小，但作用是不可估量的。
1: 锐意进取，乐于助人，爱岗敬业，雷锋精神永不过时，代代传承。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第一站诗宴，五月换上春日花神装造，赏诗词，观歌舞，穿越华夏三千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现在就在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记住了，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这里是来自孟蔚唱出的 You are so beautiful， 和你正在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生如夏花，我是吴俊鹏，要谢谢你的收听和参与。那么欢迎你继续锁定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带给你的好音乐，在三点钟是燕子的哆来咪之声，在节目之外也欢迎你登录大蓝鲸客户端搜索吴俊鹏，找到我的主播号，也可以找到百岁芳华、名诗领读、名家领读、好听的语文啊等等，也可以打开时光照相馆来看到我的视频专辑。那么在端午假期当中，希望你端午快乐，在节后啊星期五后一点钟，生如夏花和你不见不散咯。端午快乐，我们节后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南京银行代发客户专属活动，月月有礼全新升级，最高可抽100元幸福生活优惠券。快来南京银行 APP 代发专区参与吧！活动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4: 接下来为您播出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流动的光阴。

0: 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你听过成长的声音吗？它很轻，是升高在墙面上被铅笔悄悄丈量的痕迹。

嘿，亲爱的朋友，15:01的时候，欢迎来到哆来咪之声，我是燕子。先让我借由歌声问问你 ，Coffee Tea or Me， 我爱你。

是这样热热闹闹的欢聚一堂的感觉，就是我们即将要迎来的端午小长假啦。这个时候你的单位、你的家里啊，还有我们路过的大街小巷都开始有了粽香的味道。每年农历五月的时候，就伴随着粽香开启了幸福的旅程。但是今年的这个端午节呢，它和中考感觉是无缝对接的啊。端午之后孩子们的中考其实当下有些特别的关注，比如说考前的心力还有身体的健康。你要相信就是这些13岁左右的小朋友，他们真的也会有心理压力，心里也难免会紧。

除了我们常常说大爱无言，那当下对于孩子们啊，特别是要奔赴中考考场的孩子们，我们的爱也可以变作是默默的支持。在端午之后就是孩子们的中考了，今天我们继续带来一些温馨的提醒。那么在考前呢，要避免这样的一些情况，首先就是避免唠叨。我们有太多的不放心啊，其实家长也挺不容易的，就是你说少了怕没有提醒到，可是说多了呢又怕给孩子压力，一句话常常恨不得呢就说上七八遍。本来啊孩子复习就紧张，如果情绪不太稳定的时候听到我们的唠叨，更容易诱发他们的急躁啊。就是有时候多余的督促不但是于事无补的，还容易伤害关系。所以当下的爸爸妈妈面对中考的孩子，还是要少说多做。另外呢，避免许愿，比如说考得好给你买笔记本电脑等等，因为这些并不能起到实际的促进作用，反而会给孩子一些心理负担，甚至会觉得这事是替父母考的啊，那也会有一点这个价值观的误导。好，第三点就是也不要威胁他，什么考砸了你就怎么样了啊，哎，诸如此类的话呢，会让孩子产生对于中考的担忧和恐惧，一定会影响发挥的。另外一点，避免比较，同样也是产生负面心理。还有呢，这个当下也避免过度的保护，我们把孩子好像一个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起来，全家人都围着他转，他说什么是什么，甚至请假在家里照顾他了，这样呢孩子反而会不安的啊，一种到了中考就有一种如临大敌的感觉，也会增加心理负担，其实不利于一颗平常心去面对的，建议一切如常就好了。还有呢两点啊，避免过多的干涉。这时候爸爸妈妈总想做点什么，看着孩子不抓紧时间就着急，恨不得带着他向前规划。对于孩子来说，一举一动就好像在被监视着，会压抑的，效果也会适得其反。所以我们可以帮助，但是不要卷得太深，过多的干涉啊。最后一点，避免期望值过高，可以提出合理的期望，也是引导孩子把关注的焦点从考试结果转移到学习过程中来，让孩子轻装上阵。让我准备一些歌曲给爸爸妈妈来听，因为当下我们情绪的平和超级重要。苏慧伦，就要爱了吗？

我时间来了，今年的618大促最值得购买的就是牛皮凉席，卖了十多年从未拿新款做谷底价，今年首次1.5米的只要1299，1.8米的只要1599，要知道两床还不到3000块啊。4007106109，4007106109，马上下单还有惊喜，今年订购两床100%的蚕丝下被直接送了，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也可以自助下单，1299也好，1599也好，都是与商超标价上万元的品质比肩五星级酒店的天然头层水牛皮凉席，每一张牛皮都是纹理清晰，毛孔细腻，透气性是普通凉席的3倍以上，更是经过近100道的环保鞣制工艺，不含甲醛，没有任何的刺鼻异味，老人孩子孕妇都能安心用，就算我们平时做活动也要2980，但618是什么日子，是全国剁手党集体狂欢的日子，为了回馈广大听众，今年来狠的，1.5米的只要1299，1.8米的1599，买两床还送蚕丝下被，不是夹杂了化纤的被子，是100%的蚕丝被。4007106109，二胎妈妈陈女士说，家里两个孩子爱出汗，往年夏天床单是一天一换，用上牛皮席后吸汗速干，直呼是真香。今年啊，他是特意来回购一床，放到客卧，有的时候带孩子一起睡。马阿姨是给朋友订购的，说我们家的品质靠谱，就不到外面去对比了。谢谢信任。4007106109，1.5米的1299，1.8米的1599，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

希望这首歌唱出的就是你这个假期的状态啊，来自凤凰传奇的一首《自由飞翔》。当然对于一些孩子们要在这个假期当中要迎接中考的话呢，我们也给予他们更多的祝福，愿孩子们在考场上有稳定的发挥，取得理想的成绩。我们刚刚也有讲到了一些要注意的地方啊，再次提醒一下，避免这一两天的唠叨，避免给孩子许愿，避免威胁，避免比较，也避免过度保护和过多的干涉，还有不要期望过高。另外呢，最后一天通常有这样的两种情况，第一就是有一些孩子啊拼命的做题，题海战术啊，从早忙到晚，有一些孩子呢什么都不想做了，他们可能这种状态都是来自于紧张，到底应该怎么度过就是考前的最后一天呢，也就是明天又是过节，对不对？然后又是要迎接考试。首先啊，建议保持平日的习惯，晚上呢早点睡，结果在床上辗转反侧睡不着，反而会焦虑的，焦虑情绪反过来又影响入睡，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严重的影响睡眠。正确的做法是考前一天呢不要打破日常生活规律，当然包括今天最好也是这样啊。毕业班的学生其实通常每天都是学习到很晚的，身体的生物钟已经基本上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适应了这个节奏，所以考生只要按照日常习惯或者稍微提早一点睡觉就可以了。早上起床时间呢尽量跟平时相同，不要破坏自己的生物钟。第二种啊，是轻装上阵，在临考前不要再想自己的目标啊，父母的期望啊，没有做完的模拟试题啊，不会做的试题啊，就是抛弃这种欲望，抛弃一切压力，放松自己。如果背着沉重的思想包袱走向考场的话呢，就不利于发挥。所以当下让孩子们也要学会专注于眼前的题就好了，其他什么都别想。特别是遇到难题的时候，如果没有做好这种心理准备，想不下去解题的方法，然后就会想各种期望啊，各种以前自己就是没有达成目标，然后会怎么样啊，老师会不会失望啊，绝对会内耗，然后浪费时间，状态就更不好了。所以要提前跟大家讲，遇到难题的时候就看题目本身或者跳过去，要有这种从容应对的准备。保持最佳的状态是什么呢？其实稍微紧张一点是好事情，但是紧张不可以过度。常有的方法呢，就是在你特别焦虑的时候跟老师啊同学啊可以聊一聊。再有就是专注于复习本身，就是你当下做什么就是什么好了。当然还有四七八的深呼吸的方法，这也需要练习啊，就是在你紧张的时候慢慢的吸气四秒钟，然后停留七秒钟，再慢慢的吐气八秒钟。好，适当的复习就好了。考前一天过多做题会让人既疲倦啊，也会降低自信心，特别是你遇到难题的时候，那就增加紧张和焦虑了。但是只看不做或者彻底休息和放松也是不正确的，要像热身运动一样复习一些基础的知识要点，做一做简单的题目，使大脑呢处于一种比较活跃和清醒的状态。最后再提醒一下，做好考前最后的准备，整理好进考场前要看的各种资料。

因为你在进到考点之后，你找到了你的考场啊，其实还是有一些时间让你继续等待的。这个时候你看一看准备的资料，是对于稳定情绪很有帮助。那这个环节可以提前的安排上。我们再次祝福我们的孩子们学有所成啊，能够如愿以偿。让我们继续听到的歌是难忘的爵士经典 I left my heart in San Francisco。

0: 7月4号，皮下纯开心，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素溪啤酒龙虾会来啦！
1: 拍吃龙虾，啤酒畅饮，看苏超，赏烟花，明星 DJ 空降演出，
0: 水枪大战，摸鱼钓虾，凿冰寻宝，千只小黄鸭齐漂流。
1: 搜江苏音乐台公众号，点神最右抢早鸟荷包吧！
2: 苏宁玄武新河店6月18日盛大开业，到店免费领西瓜，购物至高返5000元券，购物再抽大疆 Pocket 三，金融支付至高立减4999元，空调以旧换新5000元。地址：玄武区大壮观路18号。

0: It's my radio。
1: 你听过成长的声音吗？它很轻，是升高在墙面上被铅笔悄悄丈量的

这是在半年之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FM 九七五的哆来咪之声，我是燕子。明天呢，我们就要迎来端午佳节了。今天大蓝鲸上，你也可以分享一下，在这个端午节你提前准备了什么菜？手机客户端下载好大蓝鲸，然后找到 FM 九七五的留言板就好。我们刚刚一直在关注到即将要踏入考场的孩子们，给他们最好的祝福，还有一些提醒。再来关注一下天气啊，今天是有小雨的，24到30度；明天大雨，22到25度；星期六的时候阴，22到27；星期天21号的时候呢有小雨，还有就是22号周一的时候是大雨，所以一定要关注好天气的变化，注意行车行路的安全哦。这首汪峰的歌《在雨中》。

精彩的云彩摄影图片，不论是科学性还是观赏性都非常强。当你观察到一种特殊的云，就可以把它记录在相关的页面上，这种云就被你收集到了。你还可以用手机拍下云彩，这样你就能用照片作为你收集到某种云的证据了。云彩收集者手册还有个特别有趣的地方，那就是它包含了一个计分系统，你每记录到一种云彩就可以获得相应的积分，云彩越罕见得分越高。你可以利用这个计分系统跟好朋友展开观云比赛，看谁在一年里收集到的云彩最多。我喜欢云彩收集者手册，是因为它改变了我们与自然相处的方式。以前我总以为观察自然、了解自然就意味着要去收集标本，要去占有什么，但云彩收集者手册告诉我们，收集东西并不等于要拥有它，你甚至也不用去想如何抓住它，你要做的只是去看、去记录。读完云彩收集者手册，你与天空之间便有了不为旁人所知的默契。当地平线上出现一小片羽毛似的卷云，你会猜测它会不会飘到太阳附近，挂上一抹红彩。坐飞机时，你会早早选好靠窗的位置，期盼在路上见到壮观的冰晕。如果哪里都去不了，你也可以在窗边观赏航迹云，它是飞机尾迹形成的凝结尾迹，带有旋球状结构，再等一会儿还可能被风撕扯成雨林状。春游时带上云彩收集者手册，你就把整个天空装进了口袋。 Doremi 爱读书，和我一起爱读书，会读书，读好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Come on！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办个人养老金就到南京银行，三重好礼等您来拿，数量有限，领完即止。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南京银行个人养老金可以抵个税的养老金。
4: 接下来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流动的光阴。

是爱你。让我们在这个端午佳节，在传统节日当中继续让爱流动起来。说到仪式感，在小王子当中有讲到啊，生活需要仪式感，仪式感就是在使某一天与其他日子不同，使某一时刻与其他时刻不同。那端午节能有一点什么不一样的东西，让今天的孩子觉得是与众不同的呢？作为家长，我们几件事情可以做啊。首先讲一讲端午节的来历，这个端是一个开始开端，因为它是农历五月的开启。古人认为呢，五月份的天气是潮湿的闷热的，毒虫那就会很多，主要是五毒，蛇、蝎子、蜈蚣、壁虎还有蟾蜍，那也会给人们带来一些疾病的隐患。端午节最早就是驱邪避毒的日子，祈求平安健康，所以端午得说安康。后来呢，端午节啊有了文化层面的深意，不过说法不一样，有说纪念曹娥的，有说是迎接涛神的，大部分认为是纪念屈原的。战国时期，楚国被秦国攻破，楚国诗人屈原看着自己的故土被侵略，伤心极了。他在五月五日是农历写下了一篇《怀沙》之后，抱着石头投入汨罗江。屈原死后，楚国的百姓哀痛万分，纷纷呢就跑到汨罗江边去悼念屈原。

渔夫们划起船只，在江上划来划去，想打捞屈原的真身。人们还把饭团和粽子丢进江里，说是让鱼龙虾蟹吃饱了，就不会去咬屈原的身体了。后来为了纪念屈原，在这一天人们赛龙舟吃粽子，就表达对他的崇尚之情。这是仪式感之一，讲一讲端午节的来历。其实根据小朋友年龄大小的不一样，还可以把这个呢设置成一个小课题，让孩子们自己去搜一搜。孩子们在搜集的过程当中，那就会长知识了。如果由孩子们来主导这个话题，讲给家人听，其实也是一次锻炼的机会啊。然后我们跟着他的表达给他掌声，这种成就感也会让孩子爱上表达，以及爱上去解决自己一个又一个的小问号。花点心思，花更多时间，也会看到孩子带给你成长的惊喜。李宇春，你的甜蜜。

让端午节的风吹来更多甜蜜的味道。还有讲到端午节的仪式感啊，那就是搓一个五彩绳。其实现在一些年轻的爸爸妈妈也未必经历过这一段过程，但其实动动手工，然后把那个五彩的绳子挂在身上，比我们直接买来更有意义啊。这个五彩绳呢又称长命缕啊，就好像是给身体呢系上一个保护绳，它要红黄蓝白黑五种颜色。其实我们提前就是在网上可以购置一下，那非常简单，但是你就不用到处去找这些绳子了。在端午节的早上给孩子的手腕脚腕上都带上，跟他一起制作，然后在端午后的第一个下雨天剪断扔在水中，正好这几天其实是有雨水的。它代表什么呢？就是霉运全部冲走，留下的都是福气啊，这代表一个很好的祝福。再跟孩子一起去观察这个粽子，你看粽子为什么是有很多的角呢？它呢也是源自于对动物角，特别是牛角的模仿。在古老的传说中啊，动物的角，特别是家畜牛的角，被古人视为神圣的灵物，常常用于祭祀神灵，来祈求丰收和繁荣，粽子就成了角形了。我看到很多的听众朋友啊，像 Lucky 星星月亮，还有五十米深蓝，他们都在说准备了五红还有五黄，说这是民间的习俗。那我们就跟孩子讲一讲，到底五黄是哪五黄？黄鳝、黄鱼、黄瓜，还有咸鸭蛋，以及雄黄酒，这五黄呢，象征着五毒就被驱除了。另外还有改良的，像五红，对不对？苋菜呀，龙虾呀等等，都代表着我们内心在这个节日对于生活的一种向往，以及对于一些习俗的传承。再有啊，门上要挂艾草菖蒲，艾草菖蒲是有一种特殊的气味的，它能够驱赶蚊虫，防止病害，同时也有辟邪的作用。古人认为悬挂这两种植物来抵御五毒的侵扰，祈求家宅安宁。可以让孩子们就此去查一查自古以来端午还有哪些习俗，那其中还包括什么？放风筝也叫纸鸢，代表放走了晦气和疾病，能够看得更高，望得更远。这不仅是端午节的仪式感，也是这个夏天的仪式感。温岚，夏天的风。

0: 牛皮真不是吹的，新款大象灰高奢头层牛皮凉席618逆天价格，没有满减，没有满赠，直接裸席价格一步到位，1.5米的1299，1.8米1599，订购两床的家庭还能再多得到蚕丝夏凉被一床。父亲节、端午节618三节同庆，打进4007106109，4007106109，我们送席子到家，不满意直接拒收。微信小程序也可以看图下单，搜索迎江南精选，口金迎江南水乡的江南，迎江南精选。卖了十几年的三峡库区的水牛皮凉席，席面平整，不容易藏污纳垢，不会造成螨虫滋生，脏了温水擦拭洗面即可，不需要用其他的东西保养。像我们家第一床啊，应该是2014年入手的，当时花了内购价还要2980，到家之后我婆婆就说这席子华而不实，后来呢带了小宝宝，成了宝宝最喜欢待的地方，午睡的专属。后来孩子独立了，我直接买了两床，把家里全配套，每个人都是满满的好评。我们家的牛皮凉席主打的就是安全，植物印染，手工鞣制。现在啊，大家对于家具要求是越来越高了，装修一下都是几十万起步，所以床上用品啊，牛皮凉席一定得选。今年大促，价格超值，1299，或者说1599，就能买到头层的水牛皮凉席。买两床才2000多，还没有外面一床贵，还有蚕丝夏凉被免费赠送。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直接搜索迎江南精选，可以自助下单，仅此一次，618。
1: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2: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1: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0: 什么吗？超级有童趣的一首歌，来自郁可唯《蓝短裤》，也是属于这个夏天的歌。看到一条最新的消息，来自于江苏教育发布，是提醒大家江苏省气象方面的信息哦。特别是请考生、毕业生以及广大师生要随身携带雨具、备用衣物，远离河道、积水区、广告牌、临时搭建物、防范溺水、雷击、触电还有坠物等风险。请家长一定要注意避开河道、陡坡、老旧危房周边停车等候，不驾车涉水通过积水路段。接下来今明天还有21到22号都时值孩子们中考，以及26、27号全省有4次降水过程，其他时段呢，全省是以多云以及分散性雷阵雨天气为主的，大家一定要多多注意行车行路的安全，提前规划好时间。好，那在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还有很多朋友已经开启对于孩子们假期的一些规划了，以及在平常亲子生活当中的一些烦恼，后台留言挺多的啊。说到端午佳节也好，说到接下来假期也好，什么都好，就是怎么样更好的来管理孩子们使用手机这个问题呢？其实对于这个问题的管理，它真的是赌不如输啊，因为手机啊、电子产品啊，是现在孩子们生活当中也一定会接触到的。那我们怎么样来疏导？其实给他们一些规则是很有效的。制定这些规则的时候呢，也可以带着孩子们一起啊，根据孩子年龄的不同，我们跟他可以谈论的这些内容也可以是不一样的。总之有一些准则我们可以把握一下。我们听听看前央视主持人樊登，他是如何指导家长朋友们，那么有手机十戒给孩子们作为底线的。
1: 包括这么几样。第一，你可以与孩子一起制定使用计划，而不要替孩子制定规划，这是第一个规则。第二规则，不论是在家里吃饭还是与他人聚餐时，不用手机。吃饭的时候不要用手机。第三个，上床后不用手机。就是上床以后刷起手机来，那个蓝光会影响到你睡觉，影响到你周围的人，然后而且蓝光会让你越来越兴奋。这个第四个，为年幼的孩子规定使用手机的合理范围。就如果很小的孩子，你需要知道手机是可以用来报警的，手机是可以用来找爸爸妈妈的，但是有些东西是不能够随便去上去看的。然后第五，在一家人去度假的时候，在周末活动和任何有孩子在场的社交活动中，应该让他们自己制定有关手机使用的规则，请确保他们制定了违背规则的惩罚措施。就是如果违背的话有什么惩罚措施这个第六个，对于年幼的孩子来说，家长的管控可能是很重要的，但对于八岁以上的孩子来说，他们能学会自我控制。第七个，如果父母希望孩子如何利用科技工具，就应该做出表率。第八个，就是你可以和孩子讨论哪些照片可以拍，哪些声音可以录，就是要让孩子知道有网络暴力这件事情的存在。第九个，你可以向他们解释什么是网络暴力，帮助他们理解网络暴力的负面影响，不仅包括对他人的影响，也包括对他们自己的影响。因为很多孩子会犯这样的错误，是因为他们不知道什么事是有趣的。真的，幽默感是一个非常晚才成熟起来的感觉。然后第十个，请告诉孩子不要泄露个人信息，这就是科技用品的十戒。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集合啦，盟友们！家有萌宠的朋友们，看过来！大蓝鲸 APP 毛孩风采展示线上征集活动火热进行中，
2: 只要你上传你家毛孩子的照片、视频和小故事，就有机会让他 C 位出道，霸屏上头条。参与就送大蓝鲸会员，还有超萌玩偶、野餐垫、收纳包等惊喜周边等你解锁。
1: 犯傻也可爱，卖萌更无敌。毛孩子的每个精彩瞬间都值得让大家看见，每一帧绝美视频都值得展示出来。
2: 现在就下载大蓝鲸 APP， 打开首页找到集合啦盟友们，参与活动，动动手指让他成为全网最拉风的仔。

0: 975 It's my radio。
1: 你听过成长的声音吗？它很轻，是升高在墙面上

脚来打着节拍，或者是用手拍一拍你的桌面呢。的确，音乐的魔力就是在节奏当中一点一点通过我们的耳机蹦跳到你的身边的。这首歌它的宝拉阿巴杜所带来的这样的一种舞曲的感觉，希望在这个下午对让你精神为之一振。 Straight up。继续看一下我们的后台啊，一些朋友讲到即将到来的端午佳节准备了什么。调素琴说呢，俺们家就老三样啊，我妈一大早会煮粽子，咸鸭蛋切了一盘流油，再煮几个大蒜头，说是杀菌哦。对，还有一盘糖糕，甜嘴儿的，平常不太敢吃，但是在过端午的时候一定会品一品那甜蜜蜜的味道。平安幸福说，今天咱家走这个轻奢路线，粽子呢是某星级酒店的松露和牛肉粽，还要配西班牙火腿蜜瓜盘，还有甜品哦，水果也摆成花篮了，真的是仪式感拉满。说会把这个拍成照片，也会在朋友圈晒一晒，非常符合那种拍照半小时吃饭十分钟，对吧？这也真是在让人非常期待的一种节日的方式啊。小满足说，谁在说北方不吃咸粽，我家今年蜜枣豆沙各一半，还包了蛋黄鲜肉的凉瓜，凉拌黄瓜还有麻酱豆角也会安排上，最后还会煮一锅绿豆汤下锅，毕竟粽子黏糊糊的，吃多了顶得慌，绿豆汤呢最解腻了。猪耳妈说，粽子肯定是有的，那还有白切鸡、烧肉、蒸鱼，在还有传统的苋菜、龙虾。佛系青年说，便利店买俩粽子得了，一个蛋黄肉的，一个豆沙的，微波炉叮咚三分钟。说边吃粽子边追剧，再给老爸老妈打个视频，祝他们端午安康。小何同学说，我的外婆呢是包粽子的高手，而且呢一定会准备五黄、黄鳝、黄鱼、黄瓜、咸蛋黄和雄黄酒，还会有一盘苋菜红汤拌饭，绝了。非常祝福大家端午节各有各的精彩和幸福。在端午的时候我们互助安康，那么对于孩子们来讲呢，其实有几项科学防护特别的重要。首先，端午的美食一定得有度啊，拒绝积食伤脾胃。粽子呢是这几天的一个主食了，但它粘性大不易消化，所以要控制好量。三岁以下的孩子尽量不吃，三到十岁呢一次不要超过一个小的粽子啊，睡觉之前空腹都不适宜吃粽子，这样可以减少胃肠道的负担。还有当下天气湿热，蚊虫高发，做好防虫防过敏很重要，可以为孩子选购香囊，但是要避开那些细小的配件、超长的挂绳，防止误吞、窒息、缠绕的风险。那么过敏体质和哮喘、婴幼儿等等不建议佩戴啊，可以挂在床的边上啊，或者是让他感受一下，挂在客厅里啊都是可以的。如果出现了打喷嚏、皮肤瘙痒，就赶紧拿开了。当下防虫驱蚊也得成为一个日常化的工作，外出可以穿长袖薄薄的衣服、浅色的衣服，裸露皮肤可以用一些儿童专用的驱蚊液，避开眼部还有这个口部、手部啊。居家及时要清理积水，可以消灭蚊虫的滋生地。当下呢也是手足口病、呼吸道病的高发期，包括疱疹性的这种咽颊炎等等。五岁以下的孩子特别容易感染，传染性挺强的，防控要点就是坚持卫生的习惯，你比如说饭前便后要洗手，外出归来要洗手，不共用碗筷、水杯、毛巾等等，就是杜绝病从口入，少去密闭的场所。如果孩子出现低热、口腔疱疹，还有手足臀部的皮疹、喉咙痛、精神差等等，一定要及时就医。最后一点提醒，严防溺水意外。那孩子玩水游泳的时候，家长绝不能够分心看手机闲聊，做到视线不离开，手可触及，这就是真正做到让我们孩子啊享受到端午安康了。还有一首应景的歌是此刻窗外的写照，也提醒大家这两天有雨水啊，一定要多多小心行车行路的安全，来自李宗盛《阴天》。

0: 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如果你曾生活在那个火热的建设年代，一定不会忘记那个响彻云霄的嘹亮嗓音。他从山西保德的黄土地走来，在军营的洗礼中绽放。他就是走过九旬春秋的女高音歌唱家马玉涛。

0: 考入文工团的马玉涛，凭借一曲《马儿啊，你慢些走》传唱大江南北。他的歌声里有一种军旅歌者特有的音飒与刚健，不管是众手交开幸福花，还是看见你们格外亲，都透着一股子火热的赤诚。听他的歌曲，你仿佛能看到那一代建设者满怀激情的脸庞，看到共和国历史上那段昂扬向上的岁月。时光流转，当年的军中百龄如今已至台背之年，但那份英雄气概依然在旋律中流淌。在快速更迭的潮流里，有些歌声会随风飘散，有些却像他歌里的马蹄声，踏在心坎上，经久不息。百岁芳华，愿你在歌声里看够这壮丽河山。
1: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3: 干饭人，干饭魂，干饭都是人上人，加油，拿下这单。
4: 大家好，我是剩饭。我知道你是因为在公司吃了太多大饼，所以吃不下饭。
5: 小张，你年轻，多吃点，别浪费了。
6: 王姐，真吃不下了。
4: 我知道大家真的不想剩饭，可是我还是逃不了被剩下的命运。
7: 管住嘴，迈开腿，多吃一粒米，多跑一公里。
4: 我知道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公里，而是卡路里。
8: 我们分手吧。
9: 为什么？
4: 你觉得你是被剩下的那个，其实我也一样。终于有一天，我遇到一个愿意把我打包带回家的人。
10: 妈，我回来了。
5: 哟，鸭都回来了，想吃什么鸭？
10: 当然是老妈最拿手的蛋炒饭，
11: 而且要用剩米饭。
4: 让节约粮食成为一种潮流，让爱惜粮食成为一种习惯。
0: 南京花家丽舍一站式婚礼堂，全流程整合婚礼仪式、婚宴、服务、管理、出品，新人无需对接第三方，花家丽舍一站式服务，选花家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在今天节目的尾声，我们依然要关注一下想要装修的朋友啊，有一份福利等你来领取。南京金管家装饰正在举办一年一度的618年终大促的活动。作为南京放心消费示范单位，首先最有诚意的就是装修部分人工费直接减半。此次活动只针对前十名报名，而且预定的朋友预购从速哦。第二项福利，凡是添加微信小写的字母 FM35315 FM35315， 你一定要说是广播的听友，那在金管家装修水电隐蔽工程给到终身质保。第三项福利，金管家是今年苏超南京赛区的指定家装品牌，凡是报名参加618活动签约装修的客户，都送您6月20号南京主场对阵淮安的门票一张，先到先得，送完为止，抓紧来添加微信小写的字母 FM35315。

0: 台已经有不少朋友开始联系这个微信了啊，我们一定要强调一下，如果你想再签约同时拿到这张对阵淮安的门票，一定要抢手拼手速啊，一定要抢先机。添加的微信是小写的字母 FM35315， 最后618年终大促活动签约的话呢，还要送给你价值9999元的 ENF 级别实木生态全屋定制，满额再给您送方太油烟机灶具，还有全屋的窗帘。现在添加微信小写的字母。
1: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0: approximately 2 hours.
1: 明天开始，南京就要入梅，这绵绵不绝的梅雨季就要开始了。各位，今天节目开场来听一首不浮躁的歌，王菲《浮躁》。这里是975无微不至去旅行，我是徐薇。阵雨或雷雨，雨量大雨到暴雨，23到27度。后天白天是阴有阵雨并间止，傍晚到夜里是阴转多云，22到29度。江苏这湿哒哒的模式就要开始了啊！梅雨又叫是梅雨嘛，就发霉的霉，正是江南梅子成熟期，所以家里呢要做好一些就是防护了，很多的器物是容易发霉的，所以民间就称其梅雨嘛。梅雨期间降水多，日照时数又小啊，然后湿度大，风力小，还会陷入诸如衣服永远晾不干这样的一些小插曲当中，所以家里的除湿机还有烘干机啊要拿出来用了啊，派上用场了，朋友们。今年的梅雨季刚开场就火力就不小，所有的防潮防霉的功课你得提前做起来，除湿机、烘干机，还有家里的衣橱，你可以买一些吸水的那个小挂袋啊，把它挂起来。食物呢要注意密封保存，隔夜菜就别吃了。湿哒哒的时候呢，人就特别容易烦躁啊，尤其是路上碰到雨又容易堵车，在这样的情况下怎么办？你真的是需要来听听一些清爽的音乐，帮你去驱赶走所有的倦意和疲惫啊，以及烦躁。开车在路上的时候你喜欢听什么歌呢？登录大蓝鲸，找到无微不至去旅行的直播帖，给我留言。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双人徐，微呢是巍峨的微啊，添加关注，在短视频的评论区保持联络。张学友，人在雨中，和你一起分享

0: 漫展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承诺
3: 最好的承诺。
4: 真是没想到，在花家丽舍办婚礼，48位工作人员服务一对新人，1分钟响应，10分钟到场，一群到底，全流程负责。
5: 慢进风景，暂存身份，把自己还给自己。去闻一朵叫不出名字的野花，去尝一口有形状的夕阳。生活最美的部分，从来不是抵达，
6: 从来不是抵达，
5: 而是路上那些让心跳漏掉一拍的瞬间。万物皆是自由诗，无微不至，去。

胡彦斌在一起，5:18975微不知趣旅行，正在南京的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和你一路同行。听节目同时呢，大家也别忘了登录我们大蓝鲸啊，找到微不知趣旅行的直播帖给我留言，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双人徐，微呢是巍峨的微，添加关注，在短视频的评论区保持联络。明天就是端午节了啊，今年端午你给亲朋好友发祝福的时候写的是端午安康还是端午快乐呢？很长一段时间，其实端午节祝安康而不祝快乐这个事儿似乎已经成了一个约定俗成，尤其是前几年大家不知道从哪儿听说以后就开始疯狂的安利啊，普及，我们也都跟着这么做了。这几年社交平台上有很多帖子，包括一些专家言之凿凿的，对吧，说端午节你只能祝安康不能祝快乐，有的还说这是国学，真的是这样吗？查询网络可以发现，所谓端午节只能祝安康不能祝快乐的说法大概是在10年前出现的，出处呢是自媒体上的一篇文章，称非遗专家杨广宇教授介绍，端午节是一个悲伤的日子，因为屈原啊、伍子胥还有曹娥都投了江，所以这一天只能说安康不能说快乐。但这个说法完全站不住脚，一方面端午节的兴起呢是早于屈原投江的，吴越地区的先民是以龙为图腾，每年在端午这一天啊进行盛大的图腾祭祀，而这个习俗也是慢慢的演变为赛龙舟。端午节最初是民间崇拜而非纪念屈原等人，所谓纪念屈原投江是后来附加的内容。另一方面，所谓非遗专家杨广宇教授大概也是有一些自媒体博主捏造的人物啊，查无此人。从文献来看，虽然很多端午民俗确实是为了祈求平安健康，但是并没有说古人在端午节是只祝安康不祝快乐的。而且可以确定的是，在古代端午节洋溢着节日的喜悦氛围。所以各位维他命，端午假期不论你是祝安康也好还是祝快乐都可以。而端午节到底怎么祝福这个插曲，它其实也是在提醒着我们不要轻信网上各种所谓的专家言论啊。总而言之，这一天我们可以祝朋友们开心快乐，也可以祝朋友们万事安康都行。听节目同时，你可以登录大蓝鲸找到无微不至趣旅行的直播帖给我留言，谢谢胡阿姨，祝你端午安康也快乐啊！大风起兮，我开车的时候呢就选听那种节奏感很强并且呢富有歌唱性的歌。歌唱性的歌是什么意思？是音乐性吗？还是说唱起来朗朗上口的啊？还举例了大风起兮，譬如心中的日月啊，最美欧若拉等等，哎呀都很好听。其中心中的日月跟欧若拉差不多还是同一年吧，应该是04年左右的歌。嗯，你开车的时候想听什么呢？大家也可以。

你在大蓝鲸畅所欲言啊，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双人徐，微呢是巍峨的微，添加关注，在短视频的评论区保持联络。梅雨季到了，我们需要一双又透气并且呢还能够踩雨防滑的鞋，所以今天给各位带来了卡洛驰洞洞鞋。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鞋就可以购买了。这一款鞋呢，很多明星都喜欢穿，因为够时尚啊，而且呢你可以 DIY 很多造型，让你走在时尚的前沿，并且呢它下雨天，梅雨季到了嘛，你踩水坑是不打滑的，大夏天穿呢它是透气不闷脚的，爬山走路它也很 OK， 穿久了也不累，所以很多明星特别爱穿，因为它有时尚百搭嘛，穿裙子那是温柔松弛的这种感觉，那穿短裤呢清爽活力元气满满，穿阔腿裤你直接就化身时尚博主了啊，走路带风，这个气场都2.8米。今天价格特好，平时的一双洞洞鞋要500多，但是今天商城线上奥莱品牌限时的清仓放福利了，最低只要169。好，朋友们啊，现在下单再送你一包鞋花，大家你可以就是根据当天的穿搭呀，个人心情随意更换，白色的、古白的、粉色、黑色，男女款应有尽有。登录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号，回复鞋就可以入手喽。现在越来越多的朋友都感叹说，最贵的养生不是补品，是能踏实的睡个好觉。真的，你觉睡不好，什么都干不好。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上一杯瑞灵神经酸羊奶。羊奶本身就是一种营养全面、富含钙质、蛋白质的好东西。加入神经酸之后呢，是能够促进血清素的合成和释放。血清素呢，是能够让我们产生愉悦感和放松感的神经递质。所以当它升高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觉得心情平静放松，更容易进入到睡眠状态。并且呢今天还有大促啊，活动很好，618大促活动力度也是封顶了，299买一送一，再叠加赠送你羊初乳羊奶一罐，买周期六盒更划算，不只是送六盒，是送10罐哦，就在618这一天，就今天了，抓紧时间拨打400-109-0515 400-109-0515，你也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银江南精选来下单购买。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雨中的故事。

0: 声音。
1: 7月4号，皮下纯开心，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素溪啤酒龙虾会来啦！
2: 嗨吃龙虾，啤酒畅饮，看苏超，赏烟花，明星 DJ 空降演出，
1: 水枪大战，摸鱼钓虾，凿冰寻宝，千只小黄鸭齐漂流。
2: 搜江苏音乐台公众号，点神最右抢早鸟荷包吧！
3: 畅看天翼高清，电信带您酷爽一整下，4K 直播，高清回看，大屏沉浸体验，优酷、腾讯、爱奇艺、芒果、B 站等海量影视随心看。天翼高清，清凉看过瘾，中国电信。

0: 97.5 It's my radio。
1: 摇下车窗，灌进风景，暂存身份，把自己还给自己，去闻一朵叫不出名字的野花，去尝一口有形状的夕阳。生活最美的部分，从来不是抵达，而是路上那些让心跳漏掉一拍的瞬间。万物皆是自由诗，无微不至去旅行。

0: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一年一度的六幺八已经火力全开，牛皮凉席作为重磅中的重磅，今年拿出了新款做谷底价回馈。新款的颜值更漂亮，更是在植物鞣制的头层皮质的基础上加了防粘新工艺。出汗大的男士，不爱开空调的女士和老人，包括到青春期火力旺的孩子，都会被它的舒爽所折服。大促价格，一米五的才1299，一米八的才1599，这价格先报是想让心急的朋友先锁定订单，赶紧拨打4007106110940071061109，或者进入微信的下拉菜单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还有更重磅的，今年订购两床的朋友蚕丝下被送给您了，这两床席子加上一床被子还不到3000块，但是将彻底颠覆您的认知，每晚的舒爽体验真的超值。40071061109，40071061109，鼓楼区的马先生订了一床，说收到席子觉得比之前订的红棕色的更漂亮，特别的喜欢。是的，本次是新款的静谧灰色，非常的高级，而且整个席面的皮质质感能够体现出来，爽滑平整不掉色，富有弹性，更加的透气散热吸汗防潮，能够自动的调节温度，身子底下始终保持在人体最舒服的25到28度。本次低至1299，欢迎对比品质和价格，40071061109，40071061109，微信和小程序都可以下单，都是送货到家，满意再留下，不满意直接退。微信小程序是银江南精选口经营。
3: 苏宁玄武新河店6月18日盛大开业，到店免费领西瓜，购物至高返5000元券，购物再抽大疆 Pocket 三，金融支付至高立减4999元，空调以旧换新补1000元。地址：玄武区大壮观路18号。夏日酷爽升级，电信全光宽带 FTTR， 一张全光网，畅快全家享，光纤直达房间，信号全屋覆盖，最高速率2000兆，网速更快，信号更强，就选 FTTR。
4: 中国电信。

晴天，这前奏响起，总能让我们回到年少时光，回到那年夏天。虽然歌名叫晴天，但整首歌都在唱下雨，所以在20多年后，周杰伦出的新专歌名叫《那天下雨了》，每一句歌词都是在回应这首歌，你的青春由此完成了闭环。我也不知去旅行，别走开，稍后6点钟马上回来。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中国电信 5G 智云时间，激情燃动！2026苏超联赛，苏超争霸全面打响。就算宅在家里看比赛，咱一样要沉浸式的过足瘾。高清直播，关键时刻怎能让卡顿缓冲扫了兴呢？中国电信全光宽带 FTTR 彻底颠覆传统组网方式，光纤直接铺到每一个房间，告别网线束缚，信号无盲区，全屋处处满格，最高速率可达2000兆，下载一部高清电影分分钟搞定， 4K 直播更是丝滑流畅。苏超赛场上的每一个精彩进球，每一次激烈拼抢，分毫必现，不卡顿不掉线。更厉害的是 FTTR 能同时稳定接入多达256台智能设备，全家刷网各得其乐，有人看苏超，有人刷热剧，有人上网课，甚至开视频会议，网络始终是又快又稳，互不干扰。告别 WiFi 焦虑，就从升级电信全光宽带开始吧，让电信 FTTR 为您的智慧生活持续加温，全家畅快上网，苏超精彩不掉线，2026马力全开。

0: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1: 南京银行 N 卡的信用卡笔笔消费均有返现，每月最高返现1000元，越用越划算的超值权益，邀您登录南京银行 N 卡微信小程序尽情体验，详询95302。
2: 真是没想到，在花家丽舍办婚礼，48位工作人员服务一对新人，1分钟响应，10分钟到场，一群到底，全流程负责。办婚礼，小花家丽舍，没有担心，只有省心。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张慕容和伯安妮的合作《兜风心情》，祝各位啊下班好心情，迎来马上就迎来三天小长假了，在家好好歇歇，因为后面几天都有雨，这场雨还不小，进入到梅雨季了啊。没有什么特殊的事情，可以在家歇一歇或者进行适当的运动。晴天怎么说呢，骑电动车算开车吗？嗨算的话路上应该会听五月天吧，啊，入阵曲啊，倔强啊，还有吕建中 Tank 的三国恋，千年泪，太多了。不过每天下午五点呢听975，反正徐威放什么歌我就听什么歌。哎呀太给力了，这么支持呢，现在听歌这么方便，大家还愿意听广播啊，还守着975在听我就觉得就是何德何能。很开心啊，所以我经常说，我说广播我们的听友特别好啊，每一次就是对我们。

无限包容，特别宠爱，是不是？就不管你在节目当中，你可能今天准备的也许没这么精彩，或者划个水，或者犯个小错，大家都会包容你。我们要在互联网上做个视频，那可不，大家都要纠错，是吧？也不一定，或者说你今天没有戳中他，说不定噔把你给取关了。甜甜开车的时候就会听975嘛，我一路的心情都是平静舒畅的啊。胡阿姨90岁老妈一个月前就包粽子给我们吃了，她吃粽子呢跟别人不一样，肉粽子切片蘸着糖吃，哦，肉粽子切片煎着蘸糖吃，嚯！奶奶这个吃法真的很新颖啊，听起来感觉糖分跟油脂蛮多的，就是像一个糖油混合物，但是只要开心啊，我觉得适当的吃一些是没问题的。肉粽子切片然后用油煎一下再蘸糖吃，感觉好像很香。好朋友还送了一个小老虎香囊，可爱可爱的不得了。我以前经常会刷到类似于这样的，就是很高寿的爷爷奶奶，就是你说吃这些东西不健康，但他经常吃，因为开心嘛，所以这个时候你不能说哪个绝对对。从养生的角度，我觉得只要他开心，适当的是可以的，咱也不是天天吃，是吧？明天就是端午节了啊，祝大家端午安康，端午快乐，这两个说法都没问题，都可以。梅雨季也是随之到来，跟端午节一起来，所以闷闷热热的梅雨季啊，几乎长达一个月的梅雨季就要来了，人会难免烦躁啊，暴躁，湿湿哒哒的。这个时候开车在路上，万一碰到堵车，心情更糟糕了。所以你一般开车的时候会听什么歌，或者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习惯，大家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啊。登录大蓝鲸，找到无微不至去旅行的直播帖给我留言，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双人徐，微呢是巍峨的微啊，添加关注，在短视频的评论区保持联络。接下来这首歌我很喜欢，也经常在节目里跟大家分享，反正你们也包容我嘛，就是好听的歌我喜欢的我会老放，就是郑钧的私奔。嗯，前前后后改了这么多次，歌词写得特好，特有韵味，点到为止。把青春献给身后这座辉煌的都市，为了这个美梦，我们可不都付出着代价吗？

郑钧私奔。不管你在哪里过得怎么样，或成功或失意，我们都把自己热气腾腾结结实实的青春献给了热爱的工作生活的城市，他们都是最好的记录者。刚才有朋友说开车在路上一定要听许巍吗？曾经的你。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夏日换新季，百变更惊喜。电信天翼智灵，一键生成您的专属图片视频 ，AI 创作，随心定制 DIY， 用天翼智灵，来电有创意，激情更热辣。
3: 中国电信。

0: 摇下车窗，灌进风景，暂存身份，把自己还给自己，去闻一朵叫不出名字的野花，去尝一口有形状的夕阳。生活最美的部分，从来不是抵达，
1: 从来不是抵达，
0: 而是路上那些让心跳漏掉一拍的瞬间。万物皆是自由诗，无微不至，去

这是林俊杰修炼爱情。鲤鱼，我听歌一般都是单曲循环或者是让 Siri 随机播放，所以真的很喜欢听广播随机播放的方式，或者直接就打开大蓝鲸回听许巍的节目。我喜欢广播的原因其实可能跟很多朋友相似，就是你意想不到，它不是你点的歌单，但是恰恰好播的这首歌吧，特贴合你此刻的心情。语言的尽头，音乐的开始。 Olivia

0: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集合啦，盟友们！家有萌宠的朋友们，看过来！大蓝鲸 APP 毛孩风采展示线上征集活动火热进行中，
3: 只要你上传你家毛孩子的照片、视频和小故事，就有机会让他 C 位出道，霸屏上头条。参与就送大蓝鲸会员，还有超萌玩偶、野餐垫、收纳包等惊喜周边等你解锁。
2: 犯傻也可爱，卖萌更无敌。毛孩子的每个精彩瞬间都值得让大家看见，每一帧绝美视频都值得展示出来。
3: 现在就下载大蓝鲸 APP， 打开首页找到集合啦盟友们，参与活动，动动手指让他成为全网最拉风的仔。
4: 全年度最疯狂的购物时间来了，今年的618大促最值得购买的就是牛皮凉席，卖了十多年从未拿新款做谷底价，今年首次1.5米的只要1299，1.8米的只要1599，要知道两床还不到3000块啊。4007106109，4007106109，马上下单还有惊喜，今年订购两床100%的蚕丝下被直接送了，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也可以自助下单。1299也好，1599也好，都是与商超标价上万元的品质比肩五星级酒店的天然头层水牛皮凉席。每一张牛皮都是纹理清晰，毛孔细腻，透气性是普通凉席的3倍以上，更是经过近100道的环保鞣制工艺，不含甲醛，没有任何的刺鼻异味，老人、孩子、孕妇都能安心用。就算我们平时做活动也要2980，但618是什么日子，是全国剁手党集体狂欢的日子。为了回馈广大听众，今年来狠的，1.5米的只要1299，1.8米的1599，买两床还送蚕丝下被，不是夹杂了化纤的被子，是100%的蚕丝被。4007106109，二胎妈妈陈女士说，家里两个孩子爱出汗。往年夏天床单是一天一换，用上牛皮席后吸汗速干，直呼是真香。今年啊，他是特意来回购一床放到客卧，有的时候带孩子一起睡。

0: 对，马阿姨是给朋友订购的，说我们家的品质靠谱，就不到外面去对比了。谢谢信任。4007106109，一米五的1299，一米八的1599，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
1: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第一站诗宴，五月换上春日花神妆造，赏诗词，观歌舞，穿越华夏3000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现在就在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记住了，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行975 It's my radio。 摇下车窗，灌进风景，暂存身份，把自己还给自己，去闻一朵叫不出名字的野花，去尝一口有形状的夕阳。生活最美的部分，从来不是抵达，而是路上那些让心跳漏掉一拍的瞬间。万物皆是自由诗，无微不至去旅。

刻，我们在无微不至去旅行，一起来重温经典的云式唱腔。突然想爱你。

很久没听了，嗯，还有一点点小小的感动是吧？许茹芸突然想爱你，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75无微不至去旅行。各位好，我是徐薇，依然在南京的上空和你一路同行啊。记得小时候一到夏天，扎进清凉的小溪里头去摸鱼捉虾，泡冰水啃西瓜，你还记得这样的时光吗？今年暑假，江苏音乐广播带你复刻童年清凉。7月4号，南京高淳故城湖水漫城皮一下纯开心素溪啤酒龙虾会来了。溪水降温足足5度啊，平缓的躺着飘，不用费力。带娃摸鱼打水仗，全天玩水可以避暑，特舒服。重点福利来了，原价呢599的全套游玩早鸟荷包，现在才只要零头99，2斤的精品龙虾不限量。指定啤酒无限畅饮，注意不是一杯两杯，是无限杯哦，还包含2张景区门票、精品酒店折扣券、宠物入园免清洁费、水枪、小黄鸭、荷花扇、水气球，全套玩水装备都给你配齐了。上千只小黄鸭漂流大赛同步开赛，嗯，凭借着专属的小黄鸭啊直播冲奖。到了傍晚呢，啤酒龙虾盛宴、苏超观赛、烟花秀。江苏广播明星 DJ 李小娜、一航程、美美、凯文、唐倩、一爽、王晨现场开唱。整场活动全程是公益直播，每卖出一份礼包，现场呢指定酒水营收直播打赏全数捐赠省这个妇女儿童基金会。遛娃游玩同步做公益，氛围感直接拉满。现在搜索江苏乐台的公众号，点击神最右抢限量早鸟包。7月4号，高淳水漫城啊，一起来解锁清凉夏日。我送阿嫂茶去。想要洞洞鞋的朋友，抓紧时间喽！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鞋”就可以了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卡洛驰的洞洞鞋，很多明星啊，这个演员他们都在穿，都爱穿。机场路透、私下街拍全是他，妥妥的明星同款，时尚啊，时尚度不用说了。关键是他自带这个水陆两栖的硬核属性，你可以穿着它去感受一下龙虾会啊，去溯溪没有问题。下雨天踩水坑穿它不打滑，大夏天穿着它透气不闷脚，爬山走路也可以。穿裙子也能穿，短裤也能搭配啊，反正就是很好。平时呢一双要500多，如果是热门的泡芙款、云朵款就更贵了。但是今天线上奥莱奇给大家直接把价格降到了最低169元起，现在下单再送你一包鞋花，你可以根据当天的穿搭、个人心情随意的去更换装饰，每款只有100双，那福利限时限量，售完随时下架。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鞋就可以了啊。想要瑞麟神经酸羊奶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400109-0515 400109-0515，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搜银江南精选来下单购买。今天只要花这个618大促啊，花一份钱你能够到手10几罐，真的很划算，不是送6罐，是送10罐哟。400109-0515，你也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银江南精选。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

0: 有这样一首歌，不需要彩排，不需要指挥，只要有一个人起了头，千万人都能跟着唱下去。不管你在世界的哪个角落，只要听到这旋律，你的眼眶可能就会湿润。这首歌叫《我的祖国》，写下这些歌词的老人就是我们亲爱的乔老爷子乔羽。
1: 凡是表现了伟大和信任之

0: 字留下的文字早已刻进了国人的基因里。大家发现没有，乔羽写的词从不用那些生僻晦涩的字眼全是大白话。让我们荡起双桨里小船儿推开波浪，难忘今宵里青山在人未老。有人问他为什么，乔老说歌是写给老百姓唱的，得让大家心里亮堂。关于林，他看到孩子们在积水的路上踩水玩，想起了家乡的河，想起了那种平静而美好的生活，于是笔尖流淌出一条大河波浪宽。他没有写硝烟，没有写战场，而是写了稻花白帆，因为他知道战士们保家卫国保卫的就是这份宁静的美好。如今乔老虽然放下了手中的笔，但他的歌声依然在神州大地上回响。每年的除夕夜，我们依然会唱难忘今宵，每当看到五星红旗，我们依然会想起那条大河。文字不老，歌声不朽，乔老爷子其实一直陪在我们身边，从未走远。
1: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流动的光阴。

0: 点流行音乐广播
1: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Come on！
2: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第一站诗宴，五月换上春日花神妆造，赏诗词，观歌舞，穿越华夏3000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现在就在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记住了，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3: 畅看天翼高清，电信带您酷爽一整下，4K 直播，高清回看，大屏沉浸体验，优酷、腾讯、爱奇艺、芒果、 B 站等海量影视随心看，天翼高清，清凉看过瘾。中国电信。
4: 接下来为您播出千千阙歌，千千晚星赛月光。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00。

0: 点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是一颗星，辉映星光，这一张

0: 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毕业季最残忍的一句话就是再见，而好妹妹乐队的这首《不说再见》就是我们对于青春最温柔的挽留。歌曲发行于2015年，是好妹妹专门为毕业季创作的。她用轻快的旋律和温暖的歌词，唱出了我们对于校园时光的不舍和对朋友的祝福。她告诉我们，毕业不是结束，而是另一种开始。我们不说再见，因为我们一定会再见。这封信写给我的同学们，写给我们在未来的日子里都能越来越好。愿我们在各自的领域里闪闪发光，也愿我们下次相见的时候都能笑着说一句，嘿，好久不见，你还是老。

苏宁六幺八力度加码，家电数码不止五折。这个端午逛苏宁，免费享好礼，购物满额至高返1200元券，换新补贴升级，旧空调回收至高补1000元现金，凭准考证购3C再享优惠。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一首歌，

苏宁玄武新河店6月18日盛大开业，到店免费领西瓜，购物至高返5000元券，购物再抽大疆 Pocket 三，金融支付至高立减4999元，空调以旧换新5000元。地址：玄武区大壮观路18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买黄金到南京银行，品质保障，选择多多，避险储值，珍藏传承。解密黄金收藏密码，解锁 N 种黄金打开方式，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4: 接下来为您播出千千阙歌，千千晚星赛月光。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00。

0: 他的肩膀是我们人生最初的山，他的背影是我们心里永远的海。他很少说我爱你，却用一辈子做着爱你的事。如山如海，让我们在歌声里读懂父亲的深情。
1: 你好，我是新月。关于父亲，我们读过太多刻在心底的文字。朱自清在《背影》里写父亲肥胖的身子攀着月台，两脚向上缩的笨拙模样。林海音在《城南旧事》里轻轻说，爸爸的花儿落了，我也不再是小孩子。而王太利在《父亲》这首歌里写下了我们藏了一辈子没好意思说出口的那句话，我是你的骄傲吗？还在为我而担心吗？你牵挂的孩子呀，长大了。2010年，筷子兄弟成员王太利在拍摄微电影《老男孩》的过程中，父亲突然重病，他只能把老人接到剧组，边赶工边照顾，可最终他还是没能留住父亲。这份子欲养而亲不待的锥心之痛，促使他创作出《父亲》这首歌的词曲。2011年，王太利又拍摄了微电影《父亲》，这首歌作为同名主题歌，一下子唱红了大江南北。没有华丽的编曲，也没有炫技的唱腔，有的只是直白的倾诉。时光，时光，慢些啊，不要再让你变老了，我愿用我一切换你岁月长流。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筷子兄弟的《父亲》，愿全天下所有的父亲都

0: 这边把球传我，传我。
1: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激情。
2: 喂，亲爱的，你几点下班啊？待会儿吃完饭，我们出去散个步怎么样？
1: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浪漫。
3: 放学没事吧？一起打球去。
1: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情谊。
4: 哎，老张，别忘了今晚七点小区广场，我们再把健身舞排一排。
1: 这是运动给生活带来的快乐。
5: 非常好，非常好，加油加油，最后时刻。
1: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坚韧。当你感到生活单调沉闷时，动起来便会有风。全民健身，
6: 一起动起来。

0: 事传递。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各位收听前的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调频 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这里是晚间21点到22点的乐霸小夜曲，我是苏文。每天晚上这个时间，我都会在975的电波当中陪伴大家一起来分享世界各地的音乐，带着朋友们乘着音乐的翅膀去世界旅行。好，大家都知道2026美加墨世界杯正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三个国家同时进行，那么在今天晚上呢，我们就带着朋友们走进美国。首先来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来自于美国著名歌星迈克尔·杰克逊所演唱的《站立》。

这是美国已故歌星迈克尔·杰克逊在1982年所推出的第六张个人专辑《Thriller》当中的一首经典的歌曲《站立》。这首歌曲呢是由迈克尔·杰克逊和 Quincy 琼斯共同制作的，在1982年通过史诗唱片公司发行。最初呢，这首歌曲呢是迈克尔·杰克逊献给自己母亲的一首歌。发行之后呢，在全球获得了6700万张的销量累计，因此呢，被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为全球销量最高的音乐专辑。同时呢，在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专辑排行榜当中呢，都获得了冠军。而且呢，与此同时啊，这张专辑包括它的相关的产业，在美国国内赚取了总利润40多亿美元的利润。大家都知道这首歌曲大概有6分钟，这个整个这首歌曲的 MTV 就是一个小一个微型的电影啊，就是一个男孩跟他的女朋友在回家的路上突然变成了狼人，出现了一个非常恐怖的一些画面，同时呢也就出现很多的骷髅舞，也就是太空漫步，这是迈克尔·杰克逊最拿手的一种舞步。这张唱片呢也获得了无数的奖项。我接下来就和大家来听一下来自于法国的巴尔莫利亚乐团所演奏的这首《站立》。

肖邦的诗意划过耳畔，你便是在仰望人类灵魂里最闪耀的星图，最美的乐章不在音符之中，而在休止之处。当交响乐退潮，留给夜的是可供安放一切的寂静。乐伴小夜曲，古典音乐也许就是时间的答案。

这是来自于美国的流行小天后 Taylor Swift 所演唱的 Welcome to New York， 欢迎到纽约来。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呢，已经在美国、墨西哥、加拿大这三个国家同时举行了，而且总决赛呢也会在美国的纽约举行。当然了，这首歌曲呢也会作为啊这座城市的一个硕大的广告。好，欢迎回来，调频 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乐霸小夜曲》，我是苏文。在今天晚上呢，我们饶有兴致的走进美国，和大家来听一听美式音乐。我接下来要和大家来听到的是来自于美国的一支著名的管弦乐团，叫辛辛那提通俗管弦乐团。这里边它这个名字里边有一个 POPS Pops， 也就是流行的意思。那么也就是说，这支管弦乐团成编制的交响乐团呢，它是以演奏流行音乐、电影音乐以及美国的民歌为主，而且它的派系啊，并不是像古典的交响乐团那样，加上了很多的美国的音乐的一些元素、一些民间的器乐。我接下来就和大家来听到的是来自于美国著名的指挥大师 Eric Kongzer指挥辛辛那提通俗管弦乐团所演奏的 Big Country， 辽阔的国家。这首曲子呢也曾经在央视这个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92年这个推出了四年一度的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它的背景音乐一直用的就是这首 Big Country。另外呢，在这张唱片当中呢，有一首商标标题作品叫 Round Up， 围捕围猎，其中呢收录到了很多来自于美国西部的牛仔歌曲。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南京银行心想贷，工薪族专属消费贷，有社保即可申请，最高可贷50万元。微信搜索南京银行心想贷小程序，一键申请，快速到账，详询95302，让美好生活轻松启程。
4: 接下来

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星光人物志，记录披星戴月的飞鸟和光。

晚上好，我是谢阳。今夜我们来聊聊那个在80年代横空出世的高材生黄舒骏。1966年1月11号出生的他，毕业于中国台湾大学大气科学专业，不仅是歌手和制作人，更是为数不多的娱乐圈全才。1988年3月23号，他发行了首张个人专辑《马不停蹄的忧伤》，正式出道，包办了专辑的所有词曲。同名歌曲至今仍被奉为经典之作。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975 星光人物志，在音乐的褶皱里看见时间的倒影。

曾有人称黄舒骏是罗大佑的接班人，他的词往往融合了极致的叙事性与犀利的批判性，他敢于用流行音乐去触碰社会变迁，这种企图心在当时流行乐坛的情爱主线中仿佛是异军突起的一股清流。听见何德何能。

假如要给他安上一张标签，或许人文诗人比歌手更贴切。黄舒骏习惯先确定创作主题，再写词谱曲，天马行空却一针见血，让年轻一代依然能从旋律里看到自己在爱情里曾经手足无措的影子，听见雁渡寒潭。

这一写一唱就来到了21世纪。后来他收敛了锋芒，更多的坐镇综艺节目的评委席，变为了发掘新人的伯乐。正如他一直践行的创作理念，什么年纪就玩什么游戏，他从未停止跨界挑战。2018年推出改编自自己的经典歌曲的音乐剧《马不停蹄的忧伤》，并斩获国际大奖。听见两岸

爷的中文名字叫做汤洛王，他娶了个格格，变成皇族皇上，赐他一块领土，世世代代开开心心在河南住。后代的女儿又嫁给老外，生的儿子真是不赖，后来当了南方大学的副校长。他生了个女儿真是漂亮，国外念书，国外荒唐，在北京。

更猛的追求，姑娘们一度无法承受，日子一久终究难逃被他感动。是天生一对还是比较新鲜，两人热恋怎么看都对眼，赫然发现北京台北距离变得有优点。两人世界快乐三千，天下大事站板一面，男的忘了创业，女的忘了开店，大江南北横走了一会儿，云南蒙古苏杭东北长江黄河西。

0: 现实问题是慢慢浮现，是难留的下看电视，你的电话台被吵了一夜，问题没有解决，冷战了几天，冷静一些，你的决定要
1: 为爱奉献，
0: 锁起你的店，带了一些钱，准备跟爱人回台北，男的流着眼泪，说不出的感谢，紧紧抱着爱人归，这时他才发现带着大陆新娘不是说回就能。

风景之所以美丽，是因为它已经从马不停蹄的忧伤走过了30多年，变成了沉淀下的隽永。黄舒骏的音乐从未停止奔跑，下一乐章让我们一起走进他歌词里那些青春与细腻的角落。晚安，我是谢阳，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975 星光人物志，在音乐的褶皱里看见时间的倒影。

0: 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六月的风带着栀子花的清香，吹过教学楼的走廊，也吹来了一年一度的告别。何炅的这首《栀子花开》就是刻在无数人青春里的毕业符号。这首歌发行于2004年，是何炅的首张个人专辑主打歌。简单干净的吉他伴奏，温柔清澈的嗓音，没有华丽的词藻，没有刻意的煽情，却唱出了毕业季最纯粹的美好和淡淡的忧伤。它像一阵微风，轻轻拂过我们的青春，把那些一起上课、一起逃课、一起在操场上看星星的日子，都定格成了永恒的回忆。今天这封信写给即将毕业的你，也写给多年前那个穿着校服的自己。愿你永远记得栀子花开的那个夏天，记得那些陪你走过青春的人。愿你带着这份纯粹和美好奔赴下一场山海，无论走多远都不用忘记你曾是怎样的少年。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来，小米，你出牌吧。
2: 我出一个形象气质三。
3: 我出口才五。
4: 一个学历七。
1: 职称八。
2: 才艺十。
3: 我出智商 G。
4: 情商 Q。
1: 能力 K。
2: 小刘，你出了。
3: 我的是王牌人品。
5: 诚信、善良、敬业、友善，你的好人品才是最硬的底牌。

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最近毕业季，大数据又让我刷到了去年 B 站毕业歌会上宋雨琦的开场表演。我一直都在想啊，为什么现在有这么多的年轻人这么喜欢宋雨琦呢？我想大概就像大家给他起的昵称雨琦弟弟一样，因为在他的身上永远带着那种不管不顾的热烈和一往无前的勇气。像不像此刻攥着毕业证准备一头扎进新世界的大家？表演那天，他和台下千名毕业生一起唱响了《绿光》这首歌，全新的编曲多了几分属于这个年纪的张扬和笃定。当全场举起手机闪光灯汇成星海的那一刻，我突然就明白了为什么这首歌能给大家带来这么足的能量呢？所谓绿光，不是遥不可及的奇迹，而是藏在你心里的那股不服输的劲儿。毕业不是终点，是你终于可以亲手去创造属于自己万千世界的起点。别怕前路未知，你想要的光终会为你而亮。宋雨琦《绿光》，送给每一个眼里有光、脚下有路的你。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在中国声乐界，有一种声音能像百灵鸟一样在云端跳舞。上世纪70年代，一曲《千年的铁树开了花》让无数人领略了花腔女高音的惊艳魅力。这位在声乐殿堂里辛勤耕耘的园丁，就是歌唱家孙嘉欣。

出生于湖北宜昌的孙嘉欣师从著名声乐教育家黄有奎，他不仅在舞台上光芒四射，更是探索如何将西洋花腔技巧与中国民族唱法完美结合的先驱。不管是《春之声》圆舞曲的华丽，还是《茶花女》的深情，他都能驾驭得游刃有余。在中央乐团工作的数十年里，他不仅贡献了美妙的歌声，更以教员的身份培养了大批活跃在舞台上的声乐人才。如今孙嘉欣老师已步入七宜之年，他的一生都在诠释着老当益壮宁宜白首之心的艺术风骨。他种下的艺术之种早已在后辈的歌声中开出了满园繁花。百岁芳华，祝愿艺术长青如铁树开花般绚烂。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接下来为您播出
3: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现在时刻，北京时间零点整。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从清晨到日落，
2: 到日落，
1: 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假日经典。

0: 他的肩膀是我们人生最初的山，他的背影是我们心里永远的海。他很少说我爱你，却用一辈子做着爱你的事。如山如海，让我们在歌声里读懂父亲的深情。
1: 你好，我是新月。比起母亲

的忙忙叨叨，啰啰嗦嗦，父亲确实更像个沉默的存在。但我记得小时候骑在他肚子上的亲昵，记得他带我去看珍珠河边老头们下棋的无所事事，记得他带我去爬紫金山，那天夏天的山雨顷刻间即将到来，小溪哗啦啦地欢唱着，如同我无忧无虑的童年心情。我们在潮湿的泥巴地上踩出小路，乌云压顶却丝毫不觉得害怕。父亲不是个善于说话的人，但他把对音乐天然的喜爱原原本本地遗传给我了。我记得陪你去看新年音乐会时，你在座位上挥动着手臂，仿佛自己才是那个全场的指挥。我记得你那本抄遍南京古迹的诗词摘抄本，我也记得我们一起唱过的《红梅花儿开》和《绿袖子》。但是啊，我不会跟你聊，爸，我今天心情很差，爸，我不知道该怎么办，爸，我们说了很多的远方，却很少诉说自己的故事，你的童年，你的遗憾，你叹气的背后是为什么？我们都习惯报喜不报忧。如果李宗盛这首新写的旧歌是写一个人子和逝去的父亲讲和，那我写不出一首给你的歌又该怎么办呢？那就来听新写的旧歌吧，不要等到来不及，一切都在歌里了。

0: 小时候觉得爸爸是超人，长大后发现他只是个话不太多的普通人。沉默有力量，笨拙但真诚。欢迎来到老爸的歌单。
1: 嗨，你好，我是王晨。每个人的童年记忆里都有一首深入骨髓的童谣，世上只有妈妈好。温柔绵长的旋律传唱了无数岁月，让我们从小就懂得母爱温暖细腻，无微不至。而音乐人赵英俊则用另一个视角写下了一首暖心金曲，世上只有爸爸好。作为动画电影《熊出没变形记》的片尾曲，这首歌依托电影里光头强与父亲从隔阂误解渐行渐远到释怀和解彼此懂得的故事，戳中了无数中国式父子的相处常态。不同于母爱的温柔缱绻，这首歌娓娓道来父爱的模样，不善表达，少有温柔言语，却用一生的担当和陪伴默默托举着孩子的成长。它让我们明白，父爱不是轰轰烈烈的宣言，而是藏在沉默里的牵挂，藏在付出里的包容。老爸的歌单，一起听赵英俊，世上只有爸爸好。

从清晨到日落，到日落，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假日经典。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如果说女高音是划破长空的飞鸟，那女中音就是流淌在大地上的温润河流。歌唱家罗天婵就拥有一副让人听过便难以忘怀的醇厚嗓音，她的歌声里有着一种极富弹性的生命力，让人听了忍不住想跟着节奏轻轻

这首打起手鼓唱起歌，经由罗天婵老师的首唱，瞬间火遍了大江南北。他的声音柔美而不失韧劲，表现力极强。无论是吐鲁番的葡萄熟了里的新疆风情，还是其他充满民族色彩的歌曲，他都能驾驭得游刃有余。在那个文化生活相对匮乏的年代，罗天婵老师的歌声就像是一缕从异域吹来的清新微风，吹散了人们心头的疲惫。岁月可以改变人的容颜，却夺不走那份刻在骨子里的从容。如今当我们重温那些醇厚的旋律，依然能感受到罗天婵老师对生活的那份热烈拥抱。有时候快乐其实很简单，像歌里唱的那样，

0: 10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粮食是哪里来的？
3: 妈妈做的，
4: 炒的，
5: 地外卖的，
6: 我爸爸做的，
7: 从商场里买回来的，
8: 是从树上摘下来，
9: 农民伯伯种出来的。
2: 你身边谁是最浪费的人？
10: 我爸爸，
11: 爸爸不吃蔬菜，都挑扔。
12: 我感觉是我的妹妹，因为我妹妹每天吃饭的时候把饭当玩具玩。
13: 奶奶，因为她吃不完，她就扔了。
14: 我同学，因为每次吃饭的时候，我同学总是把喜欢吃的给吃了，不喜欢吃的全都剩在了呢。
15: 小姨，有一次买蛋糕，我小姨吃一半就扔了。
2: 拒绝浪费，你要怎么做？
16: 不挑食，
17: 每一顿饭都吃完，
18: 尽量少买点食物。

0: 吃多少买多少，
1: 可以在公共场所上贴一些卡牌，
2: 看到有人浪费粮食的时候，我们要急忙去制止，
3: 拒绝浪费，从
4: 爷爷、
5: 同学、
6: 大姨、
7: 奶奶、
8: 小姨、
9: 爸爸
3: 拒绝浪费，从

20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2026届的毕业生们，你们的校园卡余额还剩多少？早八的闹钟是不是终于可以删除了？这几天啊，我刷到很多毕业人的日常，有人在宿舍最后一次煮泡面，有人抱着学士服在操场坐到天黑，有人笑着说终于解放，转头却在散伙饭上红了眼眶。毕业啊，从来都不是单一的情绪，它是论文通过时那一刻的如释重负，是收拾行李时翻出的旧物，是对未来前路的一点点忐忑，也是终于要独自闯荡世界的一点点兴奋，甚至你感觉没什么感觉。没事儿，让音乐替你说。没有哪首歌比毛不易这首《入海》更能说出那种心情了。打开这首歌的评论区啊，一个个真实的故事看得我是又哭又笑。这首歌它没有喊口号，也没有刻意催泪，只是安安静静地唱着，时间会回答成长，成长会回答梦想。愿各位跃入人海，各自风雨灿烂。毛不易，入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Come on！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0。

0: 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从清晨到日落，
2: 到日落，
1: 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假日经典。

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你好，我是许巍。1994年，老狼录了一首歌，录完之后，这张唱片被塞进了一台旧的磁带机里，开始在各大高校之间流传。没有人知道它会成为中国校园民谣的代名词。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谁看了你的日记？这些再平常不过的日常片段，被写成歌词之后，也成了几代人的共同记忆。同桌的你，收录于1994年发行的《校园民谣一合集》中，是这个系列流传度最高的单曲之一。某种程度来说，这首歌就是写给那些年的，写给那个在课桌上刻字的男生，那个借你橡皮的女生，那个毕业之后就再没见过的人。有人说，老狼的声音有一种魔力，他唱的每一个字都像是在跟你说悄悄话，那种质朴又温暖的嗓音唤醒了无数人对于同桌的怀念。那些传纸条的时光，那些被老师点名同时站起来的慌乱，那些毕业照上怎么也排不好的队形。所以不管过去多少年，听到这首歌还是会鼻酸，因为它不只是歌，也是我们回不去的青春。

从清晨到日落，到日落，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啊。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假日经典。

0: 他的肩膀是我们人生最初的山，他的背影是我们心里永远的海。他很少说我爱你，却用一辈子做着爱你的事。如山如海，让我们在歌声里读懂父亲的深情。
1: 你好，我是新月，今天我想和你一起

一起来听李寿全的《张三的歌》。 这首歌收录在李寿全1986年的专辑《八又二分之一》中， 还被同一年上映的中国台湾电影《父子关系》作为主题曲出现。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没有烦恼，没有那悲伤，自由自在，身心多开朗。听来自由浪漫的歌词背后，其实是一个伤感的故事。 这首歌的词曲作者是李寿全的朋友张子石。在人生最低谷的那段日子里，他作为一个单亲父亲，独自带着两个孩子在异国他乡生活。在生活的磋磨中，他却写下了这首明亮温暖的歌。当李寿全收到张子石从大洋彼岸寄来的歌曲 demo， 就明白 那些看似励志的字字句句，是这个单亲爸爸于人生最低处给孩子们编织的幸福梦想。张三的歌其实也是李四的歌，王五的歌。清新的曲调充满生命力的旋律，鼓励着每一个普通人小人物面对生活的艰辛也不要放弃希望。如今我们更知道了， 原来这首歌的背后还藏着一个父亲对孩子美丽人生的祝福。李寿全曾说过，一首歌的魅力30年后再看。这首张三的歌如今已然有40年了，一起来听张三的歌背后的隐藏式父爱深情。

0: 小时候觉得爸爸是超人，长大后发现他只是个话不太多的普通人。沉默有力量，笨拙但真诚。欢迎来到老爸的歌单。
1: 嗨，你好，我是王晨。中式父爱大概都藏在单车的后座上，没有拥抱，没有甜言，只有一路稳稳的承载和吹过耳畔的风。陈奕迅的单车唱的就是这样的故事。填词人黄伟文说过一个秘密，这首歌啊，其实是一封投诉信，投诉他父亲这辈子只骑单车带过他一次，就那一次，就是那几分钟，他抱着父亲的腰，脸贴着他的后背，那个温度他记了整整一生。你看，很多人对父爱的记忆往往就是这样，不是长篇大论，不是隆重仪式，可能是一个背影，一次难得的靠近，一句从没说出口的关心。老一辈的父亲呢，他们不会拥抱，不会说想念，连爱你都只能借着挡风的名义，硬硬的，笨笨的，但那份温度是真的。老爸的歌单，一起听陈奕迅《单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Come on！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0。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从清晨到日落，
2: 到日落，
1: 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假日经典。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在中国人的神话记忆里，有一个形象是永远绕不过去的，那就是白发苍苍、手持池钩、在渭水河边垂钓的姜子牙。塑造这个经典形象的，就是北京人艺的著名表演艺术家蓝天野。虽然蓝老在2022年以95岁高龄完成了他的人生谢幕，但是在我们心中，他似乎永远坐在那里等着愿者上钩。
2: 宁在池中取，不向曲中求。
1: 这句台词说透了姜太公的风骨，也像极了蓝天野的一生。很多年轻朋友可能不知道，生活中的蓝天野简直比年轻人还酷。他不仅仅是个好演员，更是一个有着传奇色彩的潜伏者。早在1945年，年轻的蓝天野就是北平地下党的交通员，他骑着自行车穿梭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送情报，把生死置之度外。后来为了演戏，他把原名王润森改成了蓝天野，没想到这个名字一叫就是一辈子。你以为退休后的蓝老就是在家养鸟遛弯吗？完全错了。90多岁的时候，他依然是北京人艺排练厅里最忙碌的人。他拿着拐杖当教鞭，给年轻演员导戏。他举办个人画展，向许玲珑大师学画画。他甚至还喜欢收集各种各样的奇石和玩具，像个长不大的老顽童。有一次采访，记者问他高寿的秘诀，蓝老摆摆手说，别老提年龄，忘了他。在他看来，艺术没有终点站，只要大幕拉开，他就永远年轻。所以朋友，千万别说蓝老走了，打开电视，那个仙风道骨的姜子牙还在运筹帷幄，走进剧场，茶馆里的秦二爷还在拍桌子感慨。蓝天野老师用一生告诉我们，热爱是抵抗岁月最好的武器，只要心怀热忱，你就永远拥有芳华。

大家好，我是怡爽。之前啊，在网上看到过一个帖子，说检验真朋友的标准只有一个，毕业之后你们那四个人的群还能不能聊到半夜。底下最高赞的回复是能聊，但聊的内容从走啊食堂变成帮我砍一刀呗，笑着笑着鼻尖一酸。这让我想到了 TFBOYS 这个组合，不循环之后会发现他唱的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若干年后我们还会不会把对方写进最好的那年里。毕业不会拆散真正的朋友，他只是帮你们把友谊从同桌模式切换成了远程联机模式。这首歌送给陪你笑过哭过的人，别把它弄丢了。

从清晨到日落，到日落，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啊。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假日经典。

我叫江豚，长江是我的家。2017年5月，惊恐的一天。今天我出来透气，突然有一艘轰鸣的大船冲向我，我拼命游，拼命游，终于甩掉了那个可怕的机器。2019年9月，绝望的一天。我的同伴被渔网缠住了，

0: 的身体在流血，我却无能为力。2020年2月，平静的一天，不想再东躲西藏了。今天的江面格外安静，渔船仿佛消失了一样。岸边的广播说长江静渔10年，是真的吗？2022年10月，惊喜的一天，身边的伙伴突然多了起来。他们说江面那艘船是护渔队，是来保护我们的。我可以放心地跃出江面，和岸上的小朋友打招呼了。他们叫我微笑天使。我想说，你们也是天使。
1: 爱心所至，微笑永存。保护江豚，就是保护我们自己。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3:00。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从清晨到日落，到日落，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假日经典

0: 他的肩膀是我们人生最初的山，他的背影是我们心里永远的海。他很少说我爱你，却用一辈子做着爱你的事。如山如海，让我们在歌声里读懂父亲的深情。
1: 你好，我是星月。陈奕迅有首粤语歌叫《单车》，旋律深沉，故事感很强，向娓娓道来，流露着对父爱的无限渴望与怀念。这首歌的副歌唱道：怀念单车给你我唯一有过的拥抱，难离难舍，像抱紧些。这是作词人黄伟文的真情流露。在他的成长过程中，父亲总是很严肃，少有亲昵，从未称赞过他。只有一次在他读中学时，父亲骑着单车带他去海边玩耍，让他感受到了父爱。于是他写下《单车》这首歌，表达他对父爱的渴望，对拥抱的怀念。虽然歌词中并没有反复提及父亲和感谢，但陈奕迅的嗓音却将这份对父亲难以言说的眷恋与不舍演绎得淋漓尽致，像是轻声抱怨，又像是倾诉，到最后都变成了一抹深情。有很多人听了会共鸣，是的，我从未被父亲表扬过，是的，我没有来得及和父亲真正拥抱过，小时候很怕他，现在很怕认真看他。还有人说，中国式父爱是一辆永远向前的单车，不敢抱太紧，怕显得矫情，不敢回头看，怕泄露温柔。我们就这样一个拼命蹬，一个偷偷哭，在时代的上坡路上错位了整整30年。那就来听陈奕迅《单车》。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0: 从不
1: 对着干，觉得他不理解自己，把他的关心当成束缚，把他的叮嘱当成唠叨。吴青峰把这份叛逆与成长写进了歌曲《小时候》。吴青峰的父亲脾气不好，父子之间隔着一道很深的墙，直到父亲生病了，走到生命尽头了，某一天突然很慢很慢地跟他说，你要加油哦。就这么一句，笨拙到几乎不合时宜，但青峰说那是他听过最温柔的话。因为你知道，一个一辈子都不肯低头的人说出这句话的时候，他已经把所有来不及说的话都塞进了这几个字里。歌曲《小时候》写的就是这个瞬间，它听起来很轻，像一阵风，但风里全是遗憾的重量。如果你跟父亲之间也隔着点什么，这首歌或许就是那阵风。老爸的歌单，一起听苏打绿《小时候》。

0: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从清晨到日落，到日落，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假日经典。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他是新中国文艺事业的奠基者之一，歌唱家孟余。走过了一个多世纪的风雨，亲眼见证了这片土地从苦难走向辉煌。他出生于延安鲁邑，是黄河大合唱的首批演唱者，更是中国第一部新歌剧《白毛女》中喜儿的第一代扮演者。

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孟宇老师背着简单的行囊赴前线为战士们歌唱。他的歌声曾是黄河岸边最嘹亮的号角，曾给无数在黑夜中摸索的人带去过黎明的希望。作为中国东方演艺集团终身荣耀艺术家，他的一生早已与祖国的文艺事业血脉相连。从延安的窑洞到现代化的剧场，他走过的每一步都踏着时代的节拍。时光荏苒，当我们回望这位歌唱家的艺术人生，所有的敬意都化为了感动。他们那一代人用热血和青春为我们铺就了今天的坦途，听懂了他们的歌声，也就听懂了这片土地的过去。百岁芳华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0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有人说啊，毕业那年22岁是人生的6:36，天刚亮，闹钟还没响，一切都来得及。恰好有首歌把这种状态唱出来了，陶喆《22》。编曲没用太多花哨的东西，一把吉他，一点鼓，几声沙锤和响指，听起来呢就像踩着拖鞋在宿舍走廊里晃悠。但歌词里写的恰恰是每个毕业生此刻最真实的状态。有人刚和恋人说了再见，有人在梦想和面包之间反复横跳，有人表面淡定，其实呢心里慌到不行。奇怪的是，这首歌明明在唱迷茫，旋律却格外的轻盈。陶喆大概想跟大家说的是，22岁的困境不需要被渲染得有多沉重，它只是天刚亮时那一点点看不清的路，等太阳升起来就好了。我们无法判断某个瞬间的价值，直到它成为回忆。原来那时候随便走的路，都成了日后回望时最珍贵的风景。这首22送给此刻正在经历这一切的你，别怕选错。6:36，你还有一整天的时间呢，只管出发，别赶路。

0: 不淡记忆的声音。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从清晨到日落，到日落，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假日经典。

0: 的肩膀是我们人生最初的山，他的背影是我们心里永远的海。他很少说我爱你，却用一辈子做着爱你的事。如山如海，让我们在歌声里读懂父亲的深情。
1: 你好，我是新月，这是一首每次听都会让人心里一软的歌，来自美国传奇节奏蓝调歌手路德·范德鲁斯的 Dance with my father， 与父亲共舞。这位一生斩获八座格莱美奖、四次拿下最佳节奏蓝调男歌手的灵魂歌者，唱过无数缠绵悱恻的情歌，但最能击中人心的还是这首写给父亲的歌。在他八岁那年，父亲就永远离开了他，那些童年里模糊又温暖的碎片成为他一生创作中最珍贵的源泉。2004年的格莱美颁奖典礼上，这首歌斩获年度最佳单曲、最佳男声 R&B 演唱两项大奖，同名专辑也获得了最佳 R&B 专辑奖。路德·范德鲁斯用他那华丽又厚实的嗓音唱出对父亲的思念，全场为之动容。这首歌是他的内在小孩凭着记忆一点一点拼凑出的温柔日常。他唱，想当年我还小，生活还没把天真冲刷掉，父亲会把我举得高高的，抱着我和妈妈一起跳舞，转啊转啊，直到把我哄睡着。我多想还能再跟他散一次步，再跟他跳一支舞，我要唱一首永远不会结束的歌。后来 Celine Dion 也在父亲节翻唱过这首歌，同样感动了很多人。那么听完这首与父亲共舞，就给爸爸打个电话，或者回家

0: 摇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你可能少有成就，但不代表你会一直平凡。有这样一群年轻人走上了技术的大道，
1: 你就上不了普高。那当时我爸就说可以去学一门技术嘛。
2: The gold medal goes to Hong Da Ma, China.
1: 我是马宏达，今年22岁，我是一个刮腻子的世界冠军。
0: 世界技能大赛是全球影响力最大的职业技能赛事，参赛的年轻人代表着中国制造业最先进的水平，他们笃定梦想，踏步向前。
3: 每个人都是有梦想的人，三个人都能拿到世界冠军，他们能，我为什么不能呢？
0: 1999年出生的周楚杰是世界技能大赛数控洗项目冠军，未来他将带领更多年轻人成为大国工匠，
3: 从一个学生转换到教练的一个身份。现在的主要任务就是培养我们下一届的选手拿到5连冠，就是我的目标。
0: 新时代新执教，不同选择同样精彩。
4: 我们看见未来。

0: 愿再回到从前。
1: 小时候觉得爸爸是超人，长大后发现他只是个话不太多的普通人。沉默有力量，笨拙但真诚。欢迎来到老爸的歌单。
2: 嗨，你好，我是王晨。我们和父亲好像天生就擅长口是心非，明明心里牵挂却偏偏沉默不语，明明深深爱着却学不会好好表达。歌手万芳的父亲当年从大陆漂洋过海来到宝岛台湾，直到自己的生母去世前都没有再见过对方一面。在奶奶的葬礼上，万芳亲眼目睹了父亲的脆弱和无助，于是在歌曲《原来我们都是爱着的》里，他用父亲的视角表达着对奶奶的深沉眷恋。他在歌词中写道，在懂事与不懂事之间，我选择离开了你。我很想说，并且很想要现在告诉你，我爱你。这首歌最戳人的是那个词儿，原来。原来我们以为的那些疏远、嫌弃、不耐烦，底下都埋着爱。只是这个原来，我们常常要用很多年才能看懂。老爸的歌单，一起听万芳。原来，我们都是爱着的。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如果用一个字来形容一位艺术家，那么对于杨静老师来说，最贴切的莫过于他名字里的那个静字。在那些发黄的带有划痕的老照片里，我们能看到一位留着麻花辫、笑容羞涩的姑娘，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晨曦中走来。她见证了新中国电影的起步，也用自己近一个世纪的生命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温婉如玉。她就是电影艺术家杨静。
2: 桂英姐，
3: 队长，
2: 桂英，
3: 队长，
2: 桂英，
3: 我一定用我的实际行动来回答大家。杨德之，你的话对，你走了以后，我一定努力工作，支援前线，希望你多打胜仗，多立功。
4: 对，桂英，咱们就这么干吧，不打垮老蒋，我就不回来见你。
1: 这段声音记录了杨静老师艺术生涯的高光时刻。1950年，他在电影《为国保家》中饰演女主角，不仅让他登上了大众电影的封面，更让他遇到了生活当中最重要的伴侣于洋。他们在戏里演恋人，在戏外结为连理，从此开启了一段被后辈奉为传奇的白金之恋。然而在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杨静老师做出了一个让当时许多人意外的选择。1962年，他毅然转身走向幕后，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家庭和照顾孩子中。在那个明星光环出现的年代，他却选择在安静的幕后默默耕耘。这种退让不是软弱，而是一位母亲、一位妻子对家庭最深沉的托付。从1953年结婚到步入晚年的白金之约，他们相守了整整70年。在2025年的那个冬日凌晨，杨静老师安静地离开了。他的离去像是一本厚重的影像日记，合上了最后一页，却留下了关于选择、关于坚守、关于爱最真实的注脚。岁月会流逝，老照片会泛黄，但杨静老师眼睛里那种温和的从容的表情却永远

从清晨到日落，到日落，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假日经典。

0: 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旭威。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我们每个人。罗大佑的这首《光阴的故事》就像是一本泛黄的相册，记录着我们的青春岁月。这首歌发行于1982年，是罗大佑的经典代表作之一。简单的旋律，朴实的歌词，却有着穿越时空的力量。他唱出了时光的流逝，唱出了青春的意识，也唱出了我们对于过去的怀念。无论过去了多少年，只要旋律响起，我们都会想起那些回不去的青春时光，想起那些曾经陪伴在我们身边的人。这封信写给所有怀念校园时光的你。也许你已经毕业很多年，也许你已经在社会上摸爬滚打了很久，但请不要忘记，你曾经也是那个意气风发的少年。愿你永远保持着对生活的热情，永远年轻，永远

0: 的肩膀是我们人生最初的山，他的背影是我们心里永远的海。他很少说我爱你，却用一辈子做着爱你的事。如山如海，让我们在歌声里读懂父亲的深情。
1: 你好，我是新月。如果说父亲的一生是一本书，可能并不是一部波澜壮阔的史诗，而是一页页藏在烟火里的散文诗。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浓烈的告白，只有柴米油盐的琐碎和我们年少时从未读懂的深情。有个叫董玉芳的诗人，少年时曾无意间翻到了父亲的旧日记本。在他出生的1984年，父亲给孩子买块饼干也只能向邻居借钱。字里行间，他看见了父亲深深的无奈和痛苦。坏掉的缝纫机得去邻居家借钱。父亲这些再普通不过的句子，后来被他一字一句写成了歌词。李健在2017年翻唱了这首歌，他说这辈子能为父亲唱首歌是他最大的幸运。父亲写的散文诗，用最平实的字句把父亲写成一首无需押韵的长诗。愿每一个沉默的父亲都被温柔地读懂，愿每一首写给父亲的诗都不只停留在纸面。让我们一起来听李健父亲写的散文诗。
2: 1984年，庄稼还没收割完，儿子躺在我怀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4: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2: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

0: 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最好的承诺。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6点整。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从清晨到日落，
2: 到日落，
1: 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假日经典。

0: 小时候觉得爸爸是超人，长大后发现他只是个话不太多的普通人。沉默有力量，笨拙但真诚。欢迎来到老爸的歌单。
1: 嗨，你好，我是王晨。我们总说李宗盛最懂情和爱，可他年近60才敢写下那首给父亲的歌，新写的旧歌。李宗盛说，这是一封迟到了大半生的信，收信人是他父亲，一个开瓦斯行的沉默男人，一辈子没夸过他一句。年轻的时候他不懂，等自己也当了父亲，等自己也活到了父亲当年的年纪，他才慢慢想明白一件事儿：有些父亲啊，不是不爱，他们只是不会。他们那代人把爱藏在每一顿安稳的饭里，藏在从来没让你交不起的学费里，藏在那些你从没听过的沉默里。所以这首歌听起来不像在唱，更像一个中年男人坐在那儿自言自语，把欠了半辈子的话一句一句说给自己听。老爸的歌单，一起听李宗盛新写的旧歌。

0: 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从清晨到日落，到日落，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假日经典。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听他的歌，你的眼前会自动铺开一望无际的绿色，感觉到雄鹰在头顶盘旋。他那极具穿透力的高音，仿佛能直接穿过云层，直达天际。他就是男高音歌唱家胡松华。在很多中国人的心里，他不仅是一位歌唱家，更是连接各民族情感的一条纽带。

1964年，在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舞台上，胡松华老师一曲《赞歌》横空出世，惊艳了世人。这不仅是一首歌，更像是一声从草原深处传来的长啸。胡松华老师不仅首唱了《森吉德玛》《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等不朽名作，他更是用一生的脚步踏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他深入各个少数民族地区，汲取着最原始、最纯粹的民间音乐养分。

胡松华老师在2013年第九届中国音乐金钟奖中获得了终身成就奖，这是对他艺术生涯最好的注脚。在他的歌声里，有辽阔的疆域，有热血的汉子，更有对这片土地深沉的爱。百岁芳华，也愿你的心里永远升起一轮不落的太阳。

0: 速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一个孩子的内心可以是这样的，
3: 在同学眼里我是他们取笑的对象，
4: 你们瞧他多笨。
3: 在老师眼里我经常拖他后腿，
5: 要不是你，我们班这次考试全年级第一。
3: 在父母眼里我是透明的，
6: 这日子没法过了，离婚。
7: 离就离。
2: 一个孩子的内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3: 在同学眼里我是他们帮助的对象，
8: 这道题应该这样做，你看。
3: 在老师眼里我是他关注的对象，
5: 这次考试有进步，不过我相信你能做得更好。
3: 在父母眼里我是他们的骄傲，
9: 哎呦，个子又长高了，去年的衣服都短了。
10: 来比比看到爸爸哪里了。
2: 用爱滋润，关注未成年人心理健康。

0: 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毕业是一场盛大的告别，也是一场全新的开始。周深的这首《花开忘忧》就是我们送给自己和未来最好的礼物。这首歌发行于2022年，由钱雷作词，唐田作曲。周深用他温柔治愈的嗓音唱出了时光的温暖和生命的美好。他告诉我们，所有的离别都是为了更好的重逢，所有的遗憾会在未来开出最美的花。这封信写给未来的你，愿你在未来的日子里能够忘记所有的烦恼和忧愁，愿你能够被这个世界温柔相待，愿你能够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愿你花开忘忧，一生平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Come on！暑假换新，认准电信，暑期大礼包，豪送多重礼，华为苹果最新潮机，最高直降7200元，更享家庭宽带提速至2000兆，买手机装宽带就找电信，
2: 中国电信。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00。

0: 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从清晨到日落，
2: 到日落，
1: 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假日经典。

0: 能在歌声里读懂父亲的深情。
1: 你好，我是新月。关于父亲，我们读过太多刻在心底的文字。朱自清在《背影》里写父亲肥胖的身子攀着月台，两脚向上缩的笨拙模样。林海音在《城南旧事》里轻轻说，爸爸的花儿落了，我也不再是小孩子。而王太利在《父亲》这首歌里写下了我们藏了一辈子没好意思说出口的那句话，我是你的骄傲吗？还在为我而担心吗？你牵挂的孩子呀，长大了。2010年，筷子兄弟成员王太利在拍摄微电影《老男孩》的过程中，父亲突然重病，他只能把老人接到剧组，边赶工边照顾。可最终他还是没能留住父亲。这份子欲养而亲不待的锥心之痛，促使他创作出《父亲》这首歌的词曲。2011年，王太利又拍摄了微电影《父亲》，这首歌作为同名主题歌，一下子唱红了大江南北。没有华丽的编曲，也没有炫技的唱腔，有的只是直白的倾诉。时光，时光，慢些啊，不要再让你变老了，我愿用我一切换你岁月长流。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筷子兄弟的《父亲》，愿全天下所有的父亲

0: 舒心度夏不疲乏，你有心脏小马达，营养屋的辅酶 Q 十活动来袭，打进4007106109，4007106109，夏季养心活动，238一瓶的辅酶 Q 十现在只要198，而且买一送一。最近啊，光是小程序上产品就销售了几千单，线上呢也突破了10万家的销售。年轻的时候只缺钱，没想到年纪大了缺的东西更多。随着年龄增长，人体合成辅酶 Q 十的能力会逐渐降低。从心脏来看，20岁时辅酶 Q 十的自主合成水平最高，到80岁就只有50%。再看看肝脏，肝脏内辅酶 Q 十自主合成的水平在25岁时最高，等到65岁时，合成能力要下降一半。同时，老年人的咀嚼功能下降，摄入的食物也不够丰富，导致吃进去的辅酶 Q 十也不够，所以要找到靠谱的产品去进行正规的补充。营养屋呢是专注营养20年的企业，做的东西呀远销国内外。就像这款辅酶 Q 十，我们采用微生物发酵，含量高，每一粒含有45.14毫克，接近国标上限。打进4007106109，4007106109，每天只要1到2粒，轻松呵护重要脏器。打进4007106109，4007106109，现在是198元2瓶，多组订购还要再送。为何夏日暖洋洋，身体却是懒洋洋？立夏后昼长夜短，温度升高，加速代谢，容易导致心脏动力不足，产生疲劳乏力等问题。想要每天心力满满，是时候开启夏季的养心模式了。这款辅酶 Q 十助您缓解夏季疲乏，提升健康新动力。198，到手4个月的量，赶紧拨打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下单，搜索赢江南精选。
1: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2: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1: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0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你有没有发现啊，每年六七月份毕业季，凤凰花开的路口，这首歌总会以各种意想不到的方式钻进我们的耳朵里。可能是宿舍楼下有人用吉他磕磕绊绊地弹着，可能是深夜朋友圈里谁甩出了这首歌的链接，然后配了三个哭哭的表情，也可能只是你路过操场。

风把远处毕业晚会的合唱声吹过来了一小段，林志炫在唱这首歌的时候用了最干净的编曲，好像故意不给情绪加任何的修饰，因为他知道当你真正站在那个路口的时候，你需要的绝对不是一首催泪的歌，而是一个安安静静陪你站一会儿的朋友。凤凰花一年开一季，但你从这里转身走向校门的那条路，这辈子只走一次。凤凰花开的路口不教你如何告别，它帮你记住，记住陪你走过这段路的人，记住那个在青春里闪着光的自己。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苏宁618力度加码，家电数码不止五折。这个端午逛苏宁，免费享好礼，购物满额至高返1200元券，换新补贴升级，旧空调回收至高补1000元现金，凭准考证购3C 再享优惠。

0: That's my radio. 从清晨到日落，
1: 到日落，
0: 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假日经典。

0: 小时候觉得爸爸是超人，长大后发现他只是个话不太多的普通人。沉默有力量，笨拙但真诚。欢迎来到老爸的歌单。
1: 嗨，你好，我是王晨。

0: 季高温高湿，气压低，对心血管系统负荷极大，易引发胸闷、心慌，甚至诱发心梗等问题。辅酶 Q10 作为心脏的能量发动机和抗氧化卫士，是梅雨季护心的重要营养素。营养屋品牌辅酶 Q10 作为热销榜单的蝉联产品，再次提醒大家，记得每天吃起来，重视心脏健康，您才能守护住心脏健康。原价238元一瓶，本平台活动价198，并且是买一瓶再送一瓶。您直接拨打40071061094007106109，或者登录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行下单。两瓶可以吃4个月，一天1块多的心脏保养，超值。高温高湿会导致大量隐性出汗，水分流失使血液浓缩粘稠，易形成血栓，增加心梗风险，请务必引起重视。如果您体重过重，或者本身就有此方面的问题，闷热更容易导致体表血管扩张，心脏需要加快泵血以散热，耗氧量增加，易引发心肌缺血，心脏问题千万别忽视。辅酶 Q10 参与心肌细胞能量，为心脏提供动力，缓解梅雨季因心脏负荷导致的心肌疲劳。大家记得每天服用。营养屋广播热销多年的知名品牌，原价238元一瓶，本平台活动价198，并且是买一瓶再送一瓶，两瓶可以吃4个月。现在马上拨打40071061094007106109，或者登录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行下单，口经营。
1: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第一站诗宴，5月换上春日花神妆造，赏诗词，观歌舞，穿越华夏3000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现在就在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记住了，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男中音常常被形容为声音里的大提琴，深沉宽广，充满力量。如果要在中国的声乐界找寻这样一种极具代表性的男中音，刘秉义老师绝对是那座绕不过去的高山。他曾站在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舞台上，也曾用豪迈的歌声点燃了那个火红的建设年代。

为祖国献石油，这不仅是一首歌，更是一代建设者的青春誓言。刘秉义老师的歌声里有着中国工人阶级最朴素的自豪和最硬气的脊梁。他唱歌不靠花哨的技巧，靠的是胸中那团真诚的火。不管是天寒地冻的油田，还是偏远艰苦的厂矿，只要听到这浑厚油

岁月流转，当年的热血青年如今已是七一之年的老者，但他留下的那份豪情却永远不会老去。当我们今天享受着现代生活的便利时，或许也可以在这些老歌里听一听父辈们曾经流淌过的汗水。百岁芳华，我们在这浑厚的歌声中汲取前行的力量。

0: 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这一路上走走停停，顺着少年漂泊的痕迹，买辣椒也用劝的这首《起风了》唱出了每一个少年远行的勇气和决心。这首歌用优美的旋律和诗意的歌词，讲述了一个少年从离开家乡到闯荡世界，再到回归初心的故事。他告诉我们，成长就是一场不断告别、不断远行的旅程。无论遇到多少风雨，都要保持着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的向往。这封信写给即将远行的你，愿你带着勇气和梦想去看更广阔的世界，愿你在历经了世间的风雨之后，依然能保持着最初的那份纯真和美好，愿你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